0: 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举伐楚，楚国对外局势日趋恶化的同时，内部也每况愈下。楚昭王新即位，年幼无知，昏庸贪婪，权臣另以囊瓦当道，飞扬跋扈，专横残暴。唐蔡二国都是楚的属国。有一年，唐成功和蔡昭侯入楚朝贡，唐成功带着两匹名贵的素霜宝马，蔡昭侯进贡的是一双金银的玉佩和两副银雕鼠球。楚昭王得此宝物，欢喜万分，在众臣面前大加赞赏。事后令以囊瓦，立刻派人向二人索取，二人厌恶囊瓦的贪婪，置之不理，结果被囚禁起来。三年后，二军献出宝物，方得自由。归国途中，蔡昭侯指着淮河水发誓，寡人不报此仇，枉为人也。唐成功和蔡昭侯受此大辱，自然对囊瓦恨之入骨，想方设法报复，曾请求晋国为他们出头讨个公道。晋国权衡利害，不愿卷入斗争中。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囊瓦借故率大军包围了蔡国的都城。蔡昭侯认为晋国不可靠，便派心腹公孙姓至唐国，与唐成功协商，共同请求吴国出兵。吴王阖闾派人请来伍子胥与孙武征询他们的意见。将军胜战，全胜的思想寡人已心领神会。当年提出伐楚，将军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今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二位认为现在出兵怎样？吴王一见面就直奔主题。孙武拱手道：大王英明，楚之所以难攻，是因其兵多国大，四方依附，而另以囊瓦专横贪暴，楚国众叛亲离，日渐孤立，而我们经过五六年的准备，力量更强大了，人心也更齐了，现在正是我们伐楚的大好时机。伍子胥也道：联合唐蔡二国，使我们的胜利多几分把握，这个仗也就好打了。这年冬天，吴王阖闾下决心伐楚，亲率大军，拜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嚭为副将，胞弟夫盖为先锋，倾全国之兵力，联合唐蔡二国，战车数百辆，人马60000，继其誓师，发兵伐楚。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挥师北上，后来又乘船溯淮水西行，直逼蔡国，造成救蔡的假象。大军从蔡国边上行过，并不攻击围蔡的楚军，却弃舟登岸，由水军变成陆军，向楚国东北境内纵深挺进，直达汉阳。孙武与伍子胥持马来到汉水边上，破了这道屏障，楚国郢都就在面前了。伍子胥踌躇满志地说：这也是最艰难的关口，楚国毕竟有200000大军，成败系于一发呀。孙武皱紧了眉头，话音未落，少探来报南岸已有楚军驻扎。原来楚军也马上理解了吴军的企图，放弃了围蔡，大军沿汉水之南防御，与吴国军队隔江对峙。孙武脸色更凝重了，楚军已做好了应战准备，自己兵力少，发动突袭攻击南岸已无可能。夜已很深了，巡营的梆声格外清晰，孙武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便悄然走出大帐。南岸楚军的灯火通明，照红了半江水。楚军200000，咱们才60000，你说咱能打赢吗？直哨的兵卒说话声传了过来，要是打败了，咱们就成了吴家之鬼，妻儿老小便会沦为楚国的奴隶了。赢，一定要赢，咱们大王和孙将军说能赢就一定能赢，语气激昂起来。次日，孙武升帐，成竹在胸地向将士们讲述了战略部署。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今日国运昌盛，政治清明，军民上下齐心，将士训练有素，不怕牺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必能伐楚成功。我们也应看到 在敌我数量的对比上，我军处于劣势，怎样才能化劣势为优势，取得战争的胜利呢？孙武环顾左右，顿了一下，接着说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众将群情激愤，纷纷讨令出战。孙武下令全军在豫章地区安营扎寨，休整待命。众人又一下子陷入迷魂阵中，猜不透孙武罐子里装的什么药。楚军主帅令尹囊瓦此时正带着手下将领巡视防线，他断定吴军千里远征，军资后勤接济十分困难，必求速战。几天过去了，吴军却按兵不动，与自己隔江对峙。囊瓦一时摸不清吴军的意图，只得传令部队严加戒备。随后囊瓦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左司马沈尹树建议：吴军远征，利在速战，现在孙武按兵不动，正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这是老天保佑我楚国得胜。将军坚守南岸营垒，使吴军不敢冒险渡江。末将率军绕到吴军后方，扼守大隧、直垣、明鄂三关，但吴军失劳兵疲，我军两路夹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必可不破吴军。囊瓦觉得此计可行，左司马沈尹树拱手作别，分兵而去了。岂知这又中了孙武之计，在强敌面前故意露出破绽，促使敌人分散兵力，造成兵力对比的改变，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又是许多天过去了，两岸还是静悄悄的，吴军没有动静，沈尹树也无消息。楚军大夫武成黑向囊瓦献计：吴军与咱们这么对峙着，总不是办法。他们深入我境内，被阻于江北已经好多天了，军心已经懈怠。吴军的战车纯用木材制作，极耐风雨，而我军战车外包皮革，用胶筋固定，遇到连阴雨，胶化筋脱，容易损坏，长久相持对我不利。况我军兵力数倍于吴，还怕什么？不如渡过江去，突击打败他们。囊瓦正在犹豫不决，心腹部将始皇来见，四顾无人，悄声对囊瓦说：国人对将军本有微词，左司马的威信比您高，假使左司马的计划成功了，他就抢了头功，您难免劳而无获啊。好，渡江。囊瓦倚仗自己兵多势众，再也不顾与左司马沈尹树的约定，下令三军渡过汉水，在大小别山一带连营数十里，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孙武正为楚军按兵不动而发愁，听说楚军过江，很是高兴，马上传令击鼓进兵，趁楚军立足未稳，先声夺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先头部队，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吴军之前有堵截大军，后有抄袭之师，楚军则背水一战，两军虽同陷绝地，奋力拼杀，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智勇兼备，先胜了头一场。吴王带了酒向孙武、伍子胥等将领道贺。孙武道：囊瓦贪功好利，今天吃了小亏，损失不大，他必报复，我估计今夜他必来劫营，大家小心防备，可别喝醉了。众人大笑，桥楼上响过三更鼓，四野一片漆黑。囊瓦果然气势汹汹，率万余楚军，人携眉，马摘翎，趁着夜色绕过山坳，杀向吴军大营。不料是一个空营，扑了个空，被埋伏的吴军杀了个尸横遍野，只有数骑掩护着囊瓦逃回。接着双方又激战数次，楚军虽众，却尾大不掉，指挥失措，连连失败。囊瓦见首战失利，便向西南退去，心中早无斗志，只想扎稳营盘，等左司马沈尹树兵来，铁壁合围，战胜吴军。楚军且战且退，无法站稳脚跟，直至白举，今湖北麻县以东，囊瓦集结兵力，发现士卒死伤过半，斗志薄弱，面对潮水师的吴军，阻挡是挡不住了，退回去也没命，便发狠孤注一掷，同吴军决战，斗个鱼死网破。旧历11月18日清晨，两军对垒，吴国先锋夫盖亲率5000禁卒，趁楚军尚未开饭之机发起攻击， 早已成惊弓之鸟的楚军被杀得措手不及，四处逃窜。

0: 孙吴指挥大军从两边掩杀过来，吴楚两军在白举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方圆十几里人喊马嘶，血流成河，扬起的尘土直出云霄。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楚军，瑙瓦见败局已定，无回天之力，趁乱一直逃到郑国去了。部将始皇死于乱军之中，失去将帅的楚军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拼命向后撤退。当退到清发水即湖北安陆西的溃水，在抢船渡河时，吴军又杀到了。先锋夫改勒马止住追兵，吴王正欲责备其贻误战机，夫改忙解释道：困兽犹斗，楚军见我军急逼，赶尽杀绝，难免一死，必死里求生，与我拼命。我士卒做无畏牺牲不说，弄不好会发生战局逆转，如果让一条生路，没过河的楚军便丧失斗志，只顾逃命，我军趁其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定会大胜。吴王哈哈大笑：与孙将军在一起，你也快成谋略家了。吴王采纳了夫盖的建议，在清发水又大败楚军。据说当时楚军被杀的淹死的不可胜数，河水都变成了红的，河面浮满死尸，侥幸逃命过河的楚军一气跑了几十里，又饥又渴，人困马乏，早饭还没吃呢，便埋锅烧饭，饭刚刚烧好，吴军又杀到了。逃命要紧，眼巴巴看着香喷喷的饭留给了吴军，吴军饱食一顿，继续追杀。楚军饿了一天，又跑了那么远，哪有力气再抵抗，一路上丢盔弃甲，尸横遍野。败军一直退到西南的雍氏，在今湖北荆山县西南，前有滔滔汉水，后有吴军的追兵，疲惫不堪的楚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放悲声，痛哭不已。这时一队楚国的人马赶到，杀退了吴军的先头部队，来人正是左司马沈尹树。原来左司马沈尹树依计前行至西城，在今河南西县西南，听到瑙瓦战败的消息，又气又急，马上回师救援，在雍氏与瑙瓦残部相遇。他命令扎住营盘，重新调整兵力，迎战孙武大军。终因楚军人心涣散，兵困马乏，连战三次也无法挽回败局，左司马沈尹树兵败自杀，楚军全线崩溃。渡过汉水，郢都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了。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杏黄。杏黄色是黄而微红的颜色，色泽与成熟的杏子的黄色相类似，黄杏熟透之后会发红，微微呈现橘红的色彩。杏黄色因带了抹微红，明度也不低，时常给人迷人柔美之感，十分动人。和枝头的杏子一样，杏黄色是一种很接地气的颜色。
3: 小薇啊，你看咱们家的杏子林多大呀，等这杏子成熟了就可以卖个好价钱了。
4: 哥哥，我想起了那句诗，杏子压枝黄半熟，以后这杏子慢慢成熟，颜色可好看了，有的绿里发青，有的青里带白，有的白里泛黄，有的黄里渗红，有的半黄半红呢。
3: 不止好看还好吃呢，皮薄肉厚，放入嘴里啊，清香爽口啊。还有啊，这个杏子啊也可以做药用，奶奶咳嗽得很厉害，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杏子啊可以止咳平喘，还可以增加食欲呢。
5: 少爷，我家小姐站在杏子树下，被这杏黄色衬着真好看呀，要是穿上杏黄色的衣裳那就更妙了。
3: 确实啊，黄色布料给妹妹做裙衫如何？
4: 哥哥，小玉开玩笑，你怎么也跟着当真了？
5: 小姐，杏黄色是最近的流行色，大街上好多人穿着呢。
2: 杏黄色是民间常用色彩，杏黄衫、杏黄裙尤多见女子衣着，这在古诗词中可窥一斑，如北宋秦观的《南歌子·湘墨汪汪话》。

0: 柔兰山紫杏黄裙，独倚玉兰无语点弹唇。
1: 明末清初的李文，浣溪沙，春夏晚景。
0: 完善青彩蛱蝶罗，杏黄山紫晚晴多，卷帘双燕隐新处。
1: 清末龚自珍，己亥杂诗。
0: 初闲相见上闲别，不曾提满杏黄裙。
1: 到了清代，杏黄色被确认为太子专用色，清史稿《渔福志》中便有相关记载，杏黄与秋香是皇太子服色，鹅黄是皇帝专用颜色，可见其地位的尊贵与象征的高贵地位。不过清代自雍正起就实行秘密禁储制，除了之前康熙立过一位太子之外，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太子。因杏黄色在典制中的特殊地位，在清末杏黄色渔福往往用于恩赏重臣，如咸丰时为科尔沁亲王森格林沁加恩赏穿杏黄色端罩，光绪朝特赏载湉的亲生父母醇亲王及福晋乘坐杏黄轿。清代统治阶层的高官贵戚在境外地方范围内可用杏黄伞来彰显权威，杏黄色用于旗帜，在民间风俗有特殊含义，这与五行说有关。在五行说中，黄色对应土，土代表的方位是中央，故而杏黄旗主中央之地。传统戏曲小说中的绿林好汉、聚众起事的义旗都使用杏黄旗，就是表达叛逆朝廷、自立中央之意。如《水浒传》第71回中提到：“
0: 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
1: 杏黄旗也是神话故事中神怪作战时的帅旗，它在道教中的全名叫做木脊杏黄旗。《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就一面法力很大的木脊杏黄旗为元始天尊所赐，这面旗子施展时金莲万朵，无物可破，诸邪必退，万法不侵，同样源于土，在五行中地位最为尊贵。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 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2026年4月15号到21号是第32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癌症可防可治，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预防的。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的，中晚期肿瘤通过合理治疗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14: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呀？
13: 最高的山上。
14: 最高的山上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5: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1962年， 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16: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17: 是呀，这，
18: 哎，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16: 哎呀，对呀，
17: 对
16: 呀，
17: 对呀。
18: 哦，哎，下雪啊！我刚才这跳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
19: 叫王所回去。
18: 王所，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
19: 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18: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19: 小戴，王所，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
18: 喜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给王所。
19: 不对，王所，地图不对，我们迷路了。
20: 地图不对，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19: 王所，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20: 起身啊，不要慌。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19: 所长，
20: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就快到了啊。
19: 王所，我们回来了。
20: 走，接着走，不用管我。走，
19: 王所。
15: 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从1962年以来，他无数次的被质疑，但也无数次的坚定了自己。
19: 坚守此地这么多年，他一身的伤病，为了这条铁路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20: 值得吗？当然值得。
19: 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活着看不见，那就等我死了，等我死了就把骨灰埋到青藏线的烽火山上去，让我亲眼看着火车开过去。
15: 这是王占吉憧憬一生的愿景，更是万千铁路人的梦想。面对高寒缺氧和建设难度极限，他以笑昆仑问天下和神官，跃马雪域引青藏高原飞铁龙为誓言，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是在几代铁路人的追梦之路中孕育而生的。
17: 它饱含着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饱含着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饱含着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饱含着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2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竹月。月亮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就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古人常借物写景还有抒情的意象。月色照竹林，心中那幅画的主色调又是怎样的呢？竹月就是古人通过观察竹林中的月色定下的色彩之名。在中国色彩中，它是淡淡的蓝，掺了点紫，时有春夏秋冬，月有阴晴圆缺。竹林中的月色是变化的，颜色有深有浅，但是不管怎么变，总是给人寂静冷清朦胧之感。
23: 相公，凉亭风大，还是回去吧。
24: 娘子，今日月色正好，不如让下人备些茶水点心，我们就在这赏月如何？
23: 相公既然有此雅兴，那我也把古琴拿出来，借着月色弹几首曲子吧。
24: 那就有劳娘子了，娘子的琴声啊，深得我心。今日情形不禁让我想起那句诗：竹月泛凉影，晚云拨开是月，窗前弄影是竹，冷月光映着竹香，还有娘子抚琴助兴，实在是乐事啊。
23: 诗句里的竹月色今日算是见着了，
24: 娘子在月色的映衬下格外美，若是衣衫也是竹月色，想必啊更好看。
23: 前几日去街市闲逛，倒是有看到竹月色绸缎，改日买回来裁成衣衫。
22: 竹月色传统染色方法便是用靛蓝打底，浓度为30%，是六皮10%加明矾套染。竹月色可以有深浅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本质不变，染色方法不变。竹月多用于丝绸之中，而且一般是用深竹月色，这是一种感性的色彩，不是那么具象。月色的清冷，竹影的隐约，形成一种共鸣。所以竹月色自带文人清高之气，给了诗中的情境或清冷或凉爽的感觉。譬如明代高启在《林间避暑》里写道：
25: 松风催暑去，竹月送凉来。
22: 宋代王安石在《次韵张子野竹林寺》写道：
25: 风泉阁屋壮哀郁，竹月圆阶贴岁金。
22: 在中国古代，竹和月都是极为高雅优美的景致。竹向来是有君子之称，带有国人钟爱的潇洒气质，承载古人宁静致远的理想境界。月则是夜夜流光皎洁，静雅柔和，于无言中展现自身的高洁与内涵，在中国文人心中更是被赋予清逸、相思和寂寞的灵魂。所以竹月中就有一种竹林当中月色清冷的感觉。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

0: 个的这样的，就去说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1: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2: 文丽啊，你叫啥了？
0: 哪个写？蒙古游牧吧。
2: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个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呼呼呼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准备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

0: 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它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给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解。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五年级的学生赵诗晨。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三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两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2: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3: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2: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3: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2: 我们必须要走。
3: 唉，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4: 这时正是六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5: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谅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6: 征服夹金山，
7: 创造新奇迹。
1: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8: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1: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歌声穿透风雪，驱散的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8: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4: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9: 就是
8: 我不叫小太阳。
4: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8: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打打气，
6: 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1: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6: 同志，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9: 狼。
6: 同志，你不能睡呀，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1: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4: 小太阳
10: 小太阳，
4: 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

0: 是不是小太阳？
1: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0: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1: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2: 对对对，
1: 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
0: 嘿，
1: 对，
0: 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3: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4: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凉山州，听一听著名的遗海。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7: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9: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10: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8: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10: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8: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11: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2: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8: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13: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6: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7: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6: 斗智斗勇、
17: 战斗、
16: 出生入死，
17: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3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3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
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好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

0: 桀造字。传说仓颉是皇帝的大臣，他生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呢都两个瞳仁。一开始人们看到仓颉的样子都很惊奇，这和我们大家伙太不同了。可是等到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都说仓颉之所以生下来就四目重瞳，那是因为上天派他来做这件大事情的，需要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一开始皇帝分派仓颉去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粮食的多少，这点事儿难不倒仓颉。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很快也就熟悉了他所管的那些牲口和粮食，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什么差错。可是难就难在日子一长，问题就来了。原来牲口和粮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还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那光凭脑子记呀，记不住啊。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了难，仓颉就整日整夜的想办法。嘿，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啊粮食啊，用绳子打个结啊，就代表每一样的数目。比如一头羊打一个结，两头羊打两个结。可是不久这个办法也不奏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你打一个结，这很便当啊，而减少这个数目的时候，你要在绳子上解开这个结，那可就太麻烦了。就这样，聪明的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你看，当牲口和粮食增加的时候就添上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呢，嘿，就去掉一个贝壳。这个法子啊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呢。仓颉把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皇帝看到仓颉这么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通通的交给他啊，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这回仓颉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怎么能搞得清楚呢？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法子才行。一天仓颉出去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到三个打猎的人正在争吵。仓颉就停下来细听究竟，想帮着大家劝解劝解。一个人说，
1: 往东走，那边有羚羊。
0: 另一个人说，不行不行，要往北，前面不远呢就可以追到一群鹿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说，
2: 还是往西走吧，那边呢有两只老虎，不追就来不及了。
0: 仓颉走过去问，请问你们怎么知道东边有羚羊，北边有鹿群，西边有老虎呢？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看脚印儿啊，地上有野兽的脚印儿。仓颉心中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儿代表着一种野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想到这儿，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细细地思考，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事物，怎么做到。从此啊，仓颉每天留心观察，他看见了天上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他都一一的描摹绘写，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仓颉看到圆圆的太阳，就画出了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呢，他就画出了月字，看到高高的大山，他就画出了山字，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仓颉定下了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又把这些符号拼凑几段拿给人们看。经过他的解说，许多人也能够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的都是什么了。有了这些符号，仓颉管起事情那就容易多了。皇帝知道之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全都推广开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仓颉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字联系在一起。这天，仓颉来到了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下面坐着休息。别看他脚停下来了，脑子却没有停呢，他还在想着造字儿的事儿。他想，一棵树是木，那这个地方树很多呀，是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对了，这就是林字。那么比这个林子更大的林子，那树木不是更多了吗？哎，那就画上三个木吧，那么这就是森字了。仓颉越来越有灵感了，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一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呢就在木的旁边加上了一个人，这就是休息的休字。就这样，仓颉发现了创造文字的很多诀窍。不过仓颉一点都不松懈，他想啊画呀，每造一个字儿，总要将这个字的意思呀反反复复的推敲，还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都说好，这才定下来，然后再传到每一个部落去。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那时演化而来的。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一个大白天，天上忽然下起了谷子雨，人们惊喜万分，都说啊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的功德，这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仓颉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白沙古镇是丽江纳西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地方，是纳西木氏土司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之都。明王朝建立后，丽江土司阿贾阿德归附明朝，得赐姓木，世袭丽江土知府，大兴土木，建成一批颇具规模的庙堂殿宇，这是白沙建筑群的由来。纳西族信奉本族的东巴教，同时对佛教、道教、藏传佛教等兼收并融，加之历任土司的重视，请来众多汉、藏、纳西的著名画师，在殿堂绘制壁画，绘制时间跨越明初到清初的漫漫300年，壁画以宣讲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有别于其他宗教绘画的特点是，在同一幅画里不仅有佛教、道教的形象，还有藏传佛教中的护法金刚，将各种教派糅合在一起。内容上的融会通暇，也让其创作风格兼收并蓄，堪称汉、藏、纳西绘画艺术交融的典范，是中国南方明代壁画的代表作之一。白沙壁画现存55幅，分布在丽江市白沙镇及束河镇的各殿堂宫体中。 琉璃殿始建于1382年，殿内现存壁画16幅，由土司穆德及其儿子亲自组织画师绘制完成。琉璃殿原有壁画分为3台，下台壁画已毁坏，仅有2幅临摹作品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大宝吉宫是白沙壁画规模最大的一座殿堂，建立于1582年，现存壁画12幅，是白沙壁画精华之所在。正壁如来讲经图，壁画高3.67米，宽4.98米，整体画风严谨，色泽热烈，融汉藏风格，一显一密，一佛一道，世所罕见，为白沙壁画之首。所绘神佛100余尊，中央坐像是释迦牟尼佛，高居莲台之上，左迦右坦讲经说法，迦舍、阿难、托钵而立。释迦上方有36佛从遥远的世界乘云而来听法，两侧肃立世界众神，有佛门8大菩萨、8大天王等，有道家5岳大帝、玄母元君、文武仙官。释迦下方则是藏传佛教护法3金刚，可辨左边为大黑天神。大定阁在大宝吉宫东北，为土司穆曾所建，并题名大定。现存有壁画17幅，其中以4大观音像最为精美，如观音大土壁画、观音安居海岛紫竹林，海岛周围巨莲盛开，空中有白鹦鹉飞翔，云中有天女散花，散财童子侍御座前，画面祥和，仙气萦绕。绘迹融山水、花卉、鸟兽、人物为一体，浮丽精巧，色泽典雅，极富艺术感染力。又如文殊菩萨像壁画，文殊坐池畔山岩上，岩畔牡丹桃花盛开，池中巨莲亭亭，坐侧有亲师和师奴守护，天上有仙女散花，祥云缭绕，香气氤氲，好似世外仙境，天上桃源一般。白沙壁画中除了多教众神融于一图外，还会有舞蹈、木作、纺织、捕鱼、打铁、砍柴等人物活动展现，可谓形象生动，仪态万千，神性中透露着人性，富有生活的气息，是明清时期丽江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各民族在历史漫漫长河中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四方游客络绎不绝，熙攘的人群为古城带来了喧嚣与热闹，古老的壁画经历岁月的磨损，似已久藏深闺人未知，难得一睹真容，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它以新的形式涅槃重生，让世人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羊肠古道，铜陵漫漫，沧海桑田，不外如是，初冬渐寒，勿忘添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今天是一期全方位的马年开运小知识，要如何借用马的寓意给自己家的小朋友起个名字呢？还有历史上的绝世名马，你知道几个？我旁边这些带马的 logo 你都认识吗？有没有猜对？为什么外国的奢侈品牌都会把 logo 设计成马？我们中国自己的马图腾呢，现在被用到了什么地方？为什么春晚的主题不像龙年的龙行达达那样采用独或者标？今年的奇迹驰骋四个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自信？接下来带大家一口气领略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那些关于马的智慧，读懂中国的马年气运。首先说说今年的春晚主题，为什么不用独或者标，而是精挑细选了以马为偏旁的四个字奇迹驰骋？其实有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理由，就是老祖宗们造的马字儿啊太多了。就像现代人喜欢给跑车起各种各样的名字，古人也特别热衷于给马造字儿，不同的花色、年龄、天性，甚至嘴巴或者蹄子不一样的马都得量身定制一个字儿。斑驳这个词儿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因为毛色不纯的马叫驳。别看奇迹驰骋四个字都带马，奇是青黑色并长着像棋盘一样花纹的马，而迹专指千里马。驰和骋虽然都有策马奔腾的意思，但是驰明显有一种迸发的速度与力量感，而骋字则会让你想到《兰亭集序》里面说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它蕴含着马的天地之辽阔感。最早把这四个字连用的不是春晚，而是一篇曾经让我们很头疼的课文，屈原的《离骚》：乘骐骥，驰骋兮，来吾蹈复仙路。所以呢，这是一匹自历史长河中奔腾而来的骏马，跨越千年依然指引着我们的前路。那像骐骥驰骋这样的字儿还有多少？马年又要怎么借马的寓意给小朋友起名字？第一个字啊，我提名香。香是昂首奔驰的意思，三国志里面形容诸葛亮的志向是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临边疆，震荡宇内。第二个字是张骞的骞字，有振翅高飞的意思，陶渊明就写过猛志意四海，骞河思远著。接下来呢是骏字或者骁字，这两个字本身都有好马的意思，一个高大俊美，另一个矫健勇敢。最后是驹字，历史上名字带驹的人呢，有很多都非同凡响。一个人捐了半座故宫的爱国名士叫张伯驹，给华语乐坛带来海阔天空的歌者叫黄家驹。驹泛指少壮之马，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我们再来说说国外那些让我们感到遥不可及的马。其实爱马仕并不是卖包起家的，它一开始是一家马具店，专门为贵族制作高档而精致的缰绳、马鞍等等，它象征的好像是一种贵族的生活方式。法拉利的跃马 logo 据说来自一位飞行员画在自己战机上的马，代表勇敢、传奇还有速度。美国富国银行曾经的标志是一辆由六匹马拉动的马车，因为富国银行正是凭借一辆辆运钞的马车逐渐建立起了百年的金融帝国。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些不谋而合的马，多半只能联想到富有、权力、阶级，距离这些 logo 诞生的时间啊，仅仅过去了100多年。那些里面蕴藏的马忠诚可靠的天性，欧洲贵族崇尚的所谓英勇荣耀的骑士精神，好像都不见了。而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中国的马是什么样子？现代人经常讨论牛马这个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等同于被奴役、没有自由。相反，马恰恰是中国文化里面最高贵和最自由的体现。否则为什么十二生肖里面马对应的是阳气鼎盛的正午时分午马？为什么赞美人要说人中奇迹或者千里马？祝福别人要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或者像马一样飞黄腾达？形容国力强盛，我们会说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这个乘是战车的意思。而信守承诺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纯真的爱情叫青梅竹马，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叫天马行空。纯黑色的马叫骊，骊山据说就是因为神似一匹驰骋云端的骊马而得名。秦始皇陵就在骊山，玄宗与贵妃的华清宫又叫骊山宫。 我们今天用的北京时间呢，也不是来自北京，而是由灵山脚下的国家数据中心发布出来的时间信号确定的。内蒙古每年的纳达慕大会万马奔腾，甘肃五围出土的

0: 铜奔马从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这种种都意味着马不仅仅是中国最重要的精神图腾之一，更是我们对话世界的符号。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份坚定不移的文化信仰到底来源于哪里？中国的马是忠义的化身，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在《三国演义》里面，曹操呢把赤兔给了关羽，关羽死后赤兔绝食而亡。狄卢是刘备的马，曾带着刘备越过数丈深渊的檀溪救了他一命，所以有了成语越檀溪马。楚汉之争，项羽败退乌江，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一心赴死，乌骓也随他而去。多年以后，乌骓死去的地方多出了一座神似马鞍的山，这就是传说中安徽马鞍山的由来。中国的马是不可征服的战神，霍去病的墓葬有一座巨大的石雕，叫做马踏匈奴。祁连山脚下有被誉为天下第一皇家马场的山丹军马场，正是霍去病当时建立的。为了表彰他开辟河西，汉武帝为他首创骠骑将军的封号，魏同三公。这个字做名词的时候读骠，指一种长着白色点状花纹的黄马，做形容词呢意为像战马一样快疾如风，矫健骁勇。传说中周穆王有八郡，秦始皇有七郡，汉文帝有九邑，唐太宗李世民呢把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六匹骏马以浮雕的形式留在了他长眠的昭陵。据双淮岁钞记载，明成祖朱棣的长陵里面也刻有长陵八郡。中国的马也是毋庸置疑的人间之龙。我们为什么会有龙马精神这个词？因为周礼里面明确记载着马八尺以上为龙。唐代画家曹霸擅长画马，杜甫呢就夸赞他的马为思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古代贵族教育体系里面的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呢御就是驾驭马车的技术，而马车呢驾马的数量又是能够直接判断主人身份的。因为古代礼制里面就有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义说乾为马，坤为牛。唐朝的孔颖达对此解释道，乾向天，天行健，故为马也。也就是说，马在古人的心中那个形象完美的契合了天道运行的样子，周而复始，永远奔腾向前。所以中国人从小就会教育孩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应当效法天的精神，其实呢就是马的精神。所以马年最好的打开方式是什么？是像一匹马一样永远有不灭的心气，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又或者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像马一样步履不停，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说的是人与人之间或许存在天赋与经验的参差，但是勤则必至，也是像马一样冲破樊笼，驰骋天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萧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以上，祝大家马年快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

中下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下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下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下，就会有千百个邓中下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下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下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下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下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下被关进甲所第十一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下，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下？是啊，在下就是邓中下。邓中下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下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下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下同志。啊，你真是邓中下？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下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下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下。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下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下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下，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下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
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

0: 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急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分享名篇佳作， 共享诵读时光。
2: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节选，作者海伦·凯勒。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首先，我希望长久地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太太的面庞。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来到我面前，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我将不仅要看到他面庞的轮廓，以便我能够将他珍藏在我的记忆中，而且还要研究他的容貌，发现他出自同情心的温柔和耐心的生动迹象。他正是以此来完成教育我的艰巨任务的。我希望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能使他在困难面前站得稳的坚强性格，并且看到他那经常向我流露的对于全人类的同情。我不知道什么是透过灵魂之窗，即从眼睛看到朋友的内心，我只能用手指尖来看一个脸的轮廓。我能够发觉欢笑、悲哀和其他许多明显的情感。我是从感觉朋友的脸来认识他们的，但是我不能够靠触摸来真正描绘他们的个性。当然，通过其他方法，通过他们向我表达的思想，通过他们向我显示出的任何动作，我对他们的个性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却不能对他们有较深的理解，而那种理解，我相信通过看见他们，通过观看他们对种种被表达的思想和境况的反应，通过注意他们的眼神和脸色的反应，是可以获得的。我身旁的朋友，我了解得很清楚，因为经过长年累月，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各个方面揭示给了我。然而对于偶然的朋友，我只有一个不完全的印象，这个印象还是从一次握手中，从我通过手指尖理解他们的嘴唇发出的字句中，或是从他们在我手掌的轻轻滑写中获得来的。你们有视觉的人可以通过观察对方微妙的面部表情、肌肉的颤动、手势的摇摆，迅速领悟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的实质，这该是多么容易，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但是你们可曾想到，用你们的视觉抓住一个人面部的外表特征来透视一个朋友或者熟人的内心吗？我还想问你们，能准确地描绘出五位好朋友的面容吗？你们有些人能够，但是很多人不能够。有过一次实验，我询问那些丈夫们关于他们妻子眼睛的颜色，他们常常显得困窘，公认他们不知道。顺便说一下，妻子们还总是经常抱怨丈夫不注意自己的新服装、新帽子的颜色以及家内摆设的变化。有视觉的人，他们的眼睛不久便习惯了周围事物的常规，他们实际上仅仅注意令人惊奇的和壮观的事物，然而即使他们观看最壮丽的景观，眼睛都是懒洋洋的。法庭的记录每天都透露出目击者看得多么不准确，某一事件会被几个见证人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看见，有的人比别人看得更多，但没有几个人看见他们视线以内一切事物。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会看见多少东西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顺宗本纪。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顺宗李诵。要说这个李诵之前，我们先来交代一下此时刻大唐王朝的背景。在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啊，原来统一的局面被藩镇割据的这种形式所取代。虽然说是名义上统一的王朝，实则呢，各个藩镇好比各个小国家一样，是各自为政。皇帝呢，大多听命于一些宦官，虽然有个别皇帝也想改变这种局面，可是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根除很困难。唐顺宗作为一个很短命的皇帝，他也想改变这种形式，可是呢，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再说这个革新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唐顺宗的父亲德宗。想当初，这个德宗皇帝啊，为了躲避吐蕃的进犯，再有就是部将朱此的叛乱，曾经是东躲西

藏啊。过了一段呢很困苦的日子，可是呢德宗皇帝并不从中吸取教训。他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个逃跑的时候身边应该多带一些金银珠宝，赔了。所以等他回到长安之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翻本敛财。各地的官员投其所好，为了讨好皇帝，所以呢有的地方每个月进贡一次，称之为月供；有的地方呢每天进贡一次，称之为日供。当然各地所进贡的这些财宝钱财不是官员的，是老百姓身上的。可是德宗皇帝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纵容宦官对百姓啊大行抢夺，建立了公事制度。什么叫公事制度呢？就是皇宫打着采买物品的这个名义，在长安的街头上公开抢夺，看见有好东西给个仨瓜俩枣的，给点破布头，这东西我拿走，敢说不字马上给你掐尖入狱。派出的这些人称之为公使。你想人家嘴大老百姓嘴小，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咱们都学过白居易的乐府诗卖炭翁吧，最后几句怎么说的？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之。这首诗批判的就是公事制度对于老百姓财富的公开掠夺。白居易写这首诗时已经是元和的年间了。元和呢是宪宗李纯的年号，他是咱们讲的这位顺宗皇帝的儿子。可见公事制度到了宪宗时候已经是愈演愈烈。德宗一死，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顺宗。这个唐顺宗啊很有意思，我们有必要啊先讲几句。首先说在整个唐朝的这些皇帝当中，这个唐顺宗李诵他是做太子时间做得最长的，因为他的父亲德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皇太子的时间也就比较长，一共呢做了26年的皇太子。你别看做皇太子时间长，在位时间最短，不到200天。有人给计算了一下，顺宗在位期间都没有以皇帝的身份正儿八经的过一个新年。还没等到过新年正月初一呢，他已经变为太上皇了。所以呢在整个唐朝的这些皇帝当中他是在位最短的。还有一点呢，你别看在位时间短，人家做了太上皇了。这个不仅在唐王朝的皇帝当中，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中也是进入太上皇最快的一个皇帝。再有刚才我们说这个年号永贞，有些史学家说了，说这个永贞的年号是在他退位以后才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顺宗的这些后宫的妃子都没有名头，都没有身份。那么史书上所记载的这些什么皇后啊贵妃的这些身份，是这些人死了以后追加的谥号。为什么没有身份？我们说了他在位时间短，根本来不及册封就已经下台了。还有一个，顺宗皇帝啊儿子数量多，据说有27个，在新唐书上有记载。那您要打开旧唐书顺宗朱子传当中说他有23个儿子，
总而言之，这儿子不少。唐玄宗有30个儿子，他能排到第二位。儿子挺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次革新运动，为后世啊留下了一个说不尽讲不完的这么一次运动，也就是永贞革新，历史上也叫二王八司马。这个唐顺宗李诵，在所有的唐朝皇帝当中，只有他留下了完整的顺宗实录，一共5卷。谁写的呢？韩愈。等到以后我们讲到韩愈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件事。最末一点就是顺宗的这个谥号，这个字儿是最多的。想当初唐太宗死了的时候谥曰文皇帝，高祖李渊叫什么？大武皇帝。后来呢，一般唐朝皇帝初次加谥号的时候都是4个字儿，称之为四字谥。后来呢有5个字儿的，这个顺宗就有7个字儿，干嘛呢？用来歌功颂德。可是你加这么长的这个谥号有什么用啊？你在位时间最短呢，你做的事儿也最少啊，历史上也解释不清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顺宗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先被册封为宣王，被选立为皇太子的时候已经是19岁了。这个时候他的长子李纯已经降生了，太子李诵已经是初为人父了。他在做太子的26年的时间里，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动荡局面，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这些相互攻击的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史书上对于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说他不仅为人善良宽厚，还有决断。他对各种技艺的学术也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的经典也涉猎很多，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值得称道的是，建中四年的泾原之变中，皇帝出逃避乱，太子李诵直谏断后，这个行为是很勇敢的。后来李诵随着这个德宗来到了奉天，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这叛军的进攻，他是身先士卒，守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之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出逃的德宗的安全。李诵的太子生涯也有一些波折，太子妃的母亲告国公主犯淫乱罪和巫蛊罪，牵连到了李诵，德宗呢就想把他的太子给废了，立自己最喜欢的侄儿叔王李毅为太子，就跟当时的宰相李泌商议。李泌就说皇上啊，您舍弃亲生的儿子而改立侄子，恐怕不妥吧。德宗听了很生气，李泌便给他讲，列举了这些自贞观以来太子废立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太宗皇帝对废立太子的谨慎和肃宗因听信李辅国张良帝的谗言冤杀了建宁王李谭的悔恨，对他以前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的做一阐述。

劝他呢要以前世为戒，万万不可操之过急。李泌的话呢打动了德宗，终使这个顺宗的太子之位得以保全。不久以后，告国公主呢被德宗给他囚禁起来，他的女儿皇太子妃这萧氏呢也被杀死。这个变故使本来就小心翼翼的太子李诵更加谨慎了。有一次啊，他在这个鱼藻宫中试宴，就是伺候他的父皇吃饭。宴会当中啊，看见这个彩船装饰一新，工人呢边划船边唱歌，周围呢还有音乐的伴奏。德宗是欢喜异常，询问他说你有什么感受啊？他不批评也不歌颂，只是引用了诗经当中的一句叫好乐无荒，就这四个字来做一回答。从这儿就能看出他的谨慎而且聪明。从顺宗做太子的26年间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政治态度也是很谨慎的。他在父皇面前只在一件事情上发表过意见，那就是在贞元末年阻止德宗任用裴炎龄、韦渠谋等人为宰相。唐德宗晚年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对于大臣的猜忌和防范心加重，不再把重权交给宰相，而是重用身边的奸佞小人，像裴炎龄、李奇运等等等，就是依靠德宗的宠信为自己谋私利，排挤陷害正直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当时的宰相陆贽。他同时也为朝廷出了很多的善策，比方说他建议德宗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储粮备边，消除战争。这些建议有些为德宗采纳，化为实际的政策。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陆贽规劝德宗皇帝下这个罪己诏，还为德宗起草了惩治动人的诏，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为之感动，叛乱者都纷纷上书，干嘛？谢罪。由于这个陆贽力挽危局，唐王朝局面才得以转危为安。陆贽做宰相期间仗义直言，多次上书参奏户部侍郎裴炎龄的罪行。德宗信用奸臣，不听忠言，在贞元十年罢了陆贽的这个职务，改为太子宾客。普天之下对裴炎龄等人借盘剥黎民、聚敛财富、进谗言、陷害忠良，还受到重用，是十分痛恨的。朝廷之上，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太子总是找机会在父皇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这些小人不能重用，所以德宗皇帝最终也没有提拔裴炎龄等人作为宰相。因为裴炎龄的陷害，贞元十一年春，陆贽被贬到了偏僻的中州作为别驾。太子李诵继位后下诏召回了陆贽，只可惜诏令未至而陆贽已经去世了。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评价李诵是居楚卫20年，天下因受其赐，就是说呀，有这么一个太子，天下人都跟着受益。太子只管了这么一件大事，对于其他的事情总是三缄其口，更不敢轻举妄动。每逢在父皇跟前谈事论奏，他总是一脸严肃，即使对皇帝身边的亲信宦官也都保持着距离。他把个人的喜怒哀乐深藏于心底，不苟言笑，对朝廷上下的人物他基本上也是不忌不离。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顺宗位居储君期间也绝对不是对天下大事和朝廷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他身边的王丕和王叔文等人就经常的跟他谈论天下大事和民间疾苦。王丕呀，因为善于书法，当了太子的侍书，就是太子身边的书法老师，很受信任。王叔文呢，是因为他围棋下得好，就派他去东宫教太子下棋。两个人呢，都是翰林院的这个代诏，琴棋书画是他们的长项。本来他们是德宗派去陪太子玩的，培养点高雅的嗜好，陶冶这个情操。李诵对于自己的这两位老师也很是尊重，学艺也很精，下的一手好棋，写的一手好字。可是这两个人就发现呢，太子并不沉溺于玩乐之中，常常在对弈和研墨的间隙和他们讨论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他们和太子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这种交流。太子暗中关注朝政，又有两位翰林院的人作为老师加以引导，逐渐在他身上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组成了一个以二王为中心的东宫政治小集团。王丕和王叔文成为核心的人物，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拥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成员，他们基本上属于朝廷的御史台和六部衙门中下层的这些官员，经常一起谈论国事，设想改革各种弊端的办法。两位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里边的。从这儿呢，咱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是能诗能文，还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还有被贬的宰相陆贽也来到太子身边。太子李诵这么有抱负，想好好的治理国家，整顿朝纲，可是老天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李诵足足当了26年的太子，有想法没地方施展，李诵心里也是极端的忧郁，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贞元20年的9月，皇太子李诵突然中风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正是他继位的前一年。此时的德宗已进入暮年，他对儿子的病情还是十分挂念的，好几次亲临探视，还曾派人遍访名医为顺宗诊治，但是效果都不甚理想。皇太子病重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四方。这年底德宗也身患重病，皇帝和皇太子同时病重，使得宫中的政治空气顿时就凝滞起来。德宗病重之际，各位啊，王子大臣都在旁边呢侍奉着啊，服侍着。太子呢，却因为卧病在床，难以前来陪侍。德宗为此也是伤心不已，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德宗啊弥留之际，父子也没能够见上一面。德宗弥留之际，召翰林学士入宫，草拟遗诏。身边的宦官不想让太子继位，借口太子有病是百般的阻挠。朝里的大臣怕宦官，谁都不敢说话，眼看着太子的这个位置都不保了。这个时候卫四公站出来就说， 说太子虽然有疾病，但是毕竟是太子啊，那是长子啊，天下归心，理当继位。如果日后真有不测，逼不得已，还有广陵王呢。如果不这样的话，必有变乱。他这么一说呀，别人呢随声附和。于是呢，大计乃定，太子得以顺利继位。太子为了平息众人对他的疑虑，也勉强的支撑出了九仙门，召见各位的这些官员，大局这才算安定下来。那么讲完了顺宗的这一些情况，我们翻回头再说他的这次短暂的革新。其实李诵，也就是唐顺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曾经想跟他的父皇进言要罢停公事，就想提出来说这个可不得了啊，对待老百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是呢，他的属官下属官员王叔文怕得罪皇帝，危及了太子的这个地位，就没让这个皇太子进言。我们说了，他做太子26年，所以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旁观者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的变化，当今的局势，所以啊，他有了自己的打算。如今呢，贵为天子，面南背北，那自然会有一番作为。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小时候老家的待客之道挺特别的，家里来的客人得先奉上一道甜茶。这甜茶是用糯米锅巴和糖泡成的，香糯可口。接着饭前敬上一小碗熏豆茶，熏豆茶是用熏青豆、胡萝卜丝、橘皮丝、芝麻和嫩芽等泡成，味道有点涩，有点苦，却回味无穷。最后客人吃完了饭，还得奉上一杯清茶，用来清肠胃、去油腻。那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后来呢，走出大山，来到了外边的世界，经历了酸甜苦辣，却愈发觉得这三道茶中蕴含着生活的玄机。第一道茶，甜茶，味道香甜，正如人的童年时光，小时候备受父母呵护，哪怕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却也笑声不断。那时的日子是甜的，甜的能溢出水来。对于多数人来说，童年时光是一生之中最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日子。第二道茶，熏豆茶，苦涩之中带着余香，如年轻时的我，一路奋斗，一路摸爬滚打，汗水之中品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只是这苦带着余味，初尝时虽带着苦涩，却更能激起人的斗志，在奋斗中领略收获的幸福。第三道茶是清茶，正如年过花甲的双亲，人生的轻舟经历了万重山，回首过往才发现返璞归真方是人生的真谛。年轻时用浓墨重彩点缀生活，在汗水中饱尝淋漓尽致的人生滋味，到了晚年，时过境迁，此时的心境已经全然不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清淡日子更适合如今的双亲。这样的日子就是一道清茶，滤去了人生的万般滋味，让淡然存于心间，生活方能回归到最初的面目。三道茶就这样道尽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是茶道，也是人生之道。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于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5: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4: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 24.2， 24.2 大于 23.9， 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4: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

0: 9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 48% 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的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两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两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一次，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1: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1: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2: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4: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 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

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三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八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

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

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

0: 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2: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 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0: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 为实践中可能出

0: 解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事件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事件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事件，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事件。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事件。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 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巴扎，是不是天底

0: 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1: 是啊。
0: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1: 天高地阔。
0: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1: 文化。
0: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1: 嗯，知道了，爸爸。
0: 好的，孩子。
2: 这是9岁那年我与爸爸的一次对话。那个时候嘛，爸爸不止一次趟过河去对岸的兵团团长，在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拖拉机、康拜因、上班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很多希望和梦想。十几年后，我走出吴市县姨妈木镇，上了大学，在南方闯荡数年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托什干河畔。
3: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托什干河》上集。
4: 亚平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平山县80桥岛小学，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与您对话，我特别激动。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程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达空间站，希望您能喜欢。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对太空充满了向往。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谢谢亚平老师。
5: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也谢谢你能到现场来给我们助力发射。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给大家再讲一课。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同学们最好奇什么，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去发现，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飞天之前，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谢谢。
2: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是神舟1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给小朋友们带来的天宫课堂。刚才提问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栏杆村伊利姆努尔约梅尔阿布拉同学。
6: 库尔班校长，我也想去空间站见一见航天员。
2: 嗯，好。
7: 校长，我也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航天员叔叔和阿姨。
2: 同学们，如果你们能见到航天员，你们想问一些什么问题呀？
6: 我想做航天员，我想问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航天员呢？
7: 库尔班校长，我想问问航天员们，他们在天空里看到的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8: 我想知道太空里有外星人吗？外星人的眼睛跟您的眼睛一样大吗？他们有我漂亮吗？
2: 孩子们，你们的问题都非常好，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望，只要你们能好好学习，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一定努力让我们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见到航天员，好不好？
6: 好啊好啊。

0: 我叫库尔班尼亚兹，是吴石县前进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看到孩子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去学习去成长，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生活，回到乡村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的情景。
1: 库尔班，你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分配到地区中学工作，你现在想去镇上开办小学，你可要想好了。孩子，想好了你就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0: 爸爸，我想辞职自己去开办一所学校，就是想把孩子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好，让他们自己放飞自己的梦想。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干成。
1: 好的，孩子，我相信你。

0: 什么？你要停机留职，库尔班？我没有听错吧？
1: 没错，老校长，我想停薪留职呢，回姨妈墓镇办学校。啊，
0: 库尔班啊，你这股子闯劲儿嘛，我倒是很欣赏。当年，你库尔班扔下人人羡慕的教师工作，去赶时髦，去下海，当时我支持了你。年轻人嘛，去见见世面，没什么坏处。可你这才回来几天啊？你以为这地区中学是我家开的呀？哎，
1: 不是不是，老校长，您先听我说嘛。
0: 库尔班有什么好说的？办学校不是儿戏，有那么简单吗？
1: 老校长，来来来，你先喝口水，听我说几句可以吗？哎。老校长是个好人，他像当年一样再次支持了我，在姨妈墓镇党委办公室，校址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拿出这些年赚的60万元，开始细细筹划。爸爸是老党员，很崇拜库尔班图鲁木爷爷，所以给我取名库尔班。爸爸说，建学校是破天荒的事，不能急，慢慢来。我心里敞亮了许多。
2: 什么什么？库尔班，你邀请我到镇上教学？
1: 嗯，
2: 怎么可能？我李永红堂堂的兵团中学老师，怎么可能去一个民办小学当老师呢？
1: 李永红老师，你先别着急嘛，你听我说嘛。
2: 再说了，你们伊玛木镇100%的维吾尔族，他们能听懂汉语吗？
1: 李老师，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2: 症结所在？
1: 嗯，现在我们伊玛木镇的孩子每天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去县里上学，为的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李老师，你不知道，当年如果不是你们团长的孩子教我学会了普通话，我库尔班尼亚兹哪有今天呀。
2: 库尔班尼亚兹老师，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你是名人，你是伊玛木镇的第一位大学生，还是闯荡山海的弄潮儿，可现在你要去办学校还要拉上我，你究竟是咋想的？你
1: 李老师，我想让姨妈墓镇的孩子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他们的未来很不乐观。
2: 有那么严重吗？
1: 比这严重的多。李老师，你看，咱能不能这样啊，先帮我把学校办起来，等有点眉目了你再做决定，行不行啊？
2: 那好吧，容我再考虑考虑。
1: 哎呀，别考虑了，李老师，我知道您母亲就是老师，

0: 我李幼红第一堂课就上成了这样，这王后怎么做人呢？
1: 都怪我库尔班这个校长太大意了，像哈斯莫那样的都是吵着叫着把孩子送来的，可倒好，捣乱的也是他们，这什么人嘛这是。
0: 校长，你是说他们吵着叫着把孩子送过来的吗？
1: 就是嘛，要不我怎么会选哈斯莫他们这些家长做第一堂课的观摩代表呢？
0: 如果是这样，那中间环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问题
0: 啊，
1: 能出什么问题？这第一堂课内容我们不是设计得很丰富吗？
0: 啊，校长，我想起来了，当时我讲课的时候注意到了同学们的表情是，哎呀，很复杂，好像
1: 什么
0: 有点
1: 复杂。哎，怎么个复杂？
0: 也许我的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所以
1: 所以一些孩子急哭了。
0: 嗯，
1: 他们小小年纪自尊心都很强呀，
0: 是啊，
1: 还要回家呢。
0: 哎呀，现在看来孩子没有错。
1: 这么说哈斯姆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0: 应该没有。校长，说来说去是我们欠考虑啊，第一天上课他们本来就心里没底儿，我们还整了那么多的家长来观摩，那人家心里能没有负担吗？哎呀，换了我也要回家的。
1: 啊，李老师，你不生气了？
0: 算了，我李永红没那么小心眼。校长，
1: 太好了。你可是我库尔班三顾茅庐从兵团请来的骨干，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0: 哎，校长，一顾茅庐好不好？
1: 是一顾茅庐，可你答应下来试试呀。
0: 放心吧，校长，这个书啊我交定了。
1: 交定了？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被领回家的孩子说啥也不愿意来学校。我向家长承诺，学费一分钱都不用掏，两个星期如果交不好我再额外退钱。就这样，一部分孩子总算回到了校园，不久欢声笑语从教室里传了出来。

0: 打独板，我们来上课，一起夸夸脱石干河，脱石干河母亲河，哪位同学你没去过？去没去过不要紧，听我一一来说道。
1: 我没去，一起夸夸脱石干河，我没去过，你去过没？
2: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我也没去过。
1: 真好玩。
3: 同学们都有了，现在跟着我一起做广播体操，预备起。
4: 同学们，这红黄蓝相间的彩色旋转滑梯呀、是我们库尔班校长特意为你们购买的，好看吗？
5: 好看。
4: 敢上去吗？
6: 只是我敢，
7: 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得了？
1: 是啊，
4: 不错，这彩色旋转滑梯有3米多高，可正是锻炼我们大家胆量的好器材。将来呀、我们有许多同学还要去当兵，不把这胆量练出来能当兵吗？
5: 不能。
4: 好，我给大家先做个示范。
8: 怎么样，卡斯诺老板，不领孩子走了吧？
9: 不领了，不领了。哎，库尔班校长，不好意思啊，是我们误解你们了。
8: 没有什么，这孩子呢要适应学校，也要适应老师，这个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呢更要有个适应过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9: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们库尔班校长嘛就是个大能人嘛。哎，在这姨妈木镇嘛。
8: 好了，哈斯姆老板，这马匹嘛就不要拍了啊。往后嘛

0: 多理解一下，就什么都有了。哎呀，
1: 放心放心，科尔班校长，这些包在我哈斯姆身上。哎，
0: 好好好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涸》，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艳、基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颜真卿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字儿叫清晨，是山东临沂人。他是唐朝中期杰出的书法家，他所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呢，称之为颜金柳骨。提到颜真卿，很多人会先想到颜真卿的书法。其实颜真卿学习书法有很多个故事。这个颜真卿为了学习书法，拜在书法名家张旭的门下。张旭呢，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各种字帖都会写，尤其擅长草书。颜真卿就希望能够得到名家的指点，学到这个写字的窍门，从而啊是一举成名。可是拜师以后，颜真卿就发现这个张旭啊并没有透露半点写字的秘诀，只是给颜真卿啊介绍了一些名家的字帖，介绍了一下这些特点，让他回去临摹。平时呢带他去爬山、游水、赶集、看戏，回来之后呢就叫他练字。哎呀，时间一长，颜真卿有点坐不住了。您说我师父、我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来学习这个书法秘诀的，怎么他不教我呀？不行，我不能虚度光阴，干脆我直接问吧。有一天，这个颜真卿壮了壮胆儿来找老师，未曾说话脸先红，干嘛？有事儿啊？支吾了半天，这才说：“老师啊，学生有一事相求。”这个话到嘴边又说不下去了。后来一咬牙，一狠心，请我说，我要不说，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老师，请老师您传授我书法的秘诀。张旭一听啊，乐了。学习书法，一要功学，就是勤学苦练；二要领悟，也就是从自然万象当中接受启发。关于这两点，我都说过多次了。颜真卿心说，老师这是不教我吧？啊，跟我这画转圈呢又说回来了。既然今天已经揭开这层纸儿，干脆我就把话就彻底说透了。于是上前一步，深搭一躬，老师，您说的功学和领悟这些道理啊我都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老师行笔落墨的绝技秘方。这回把话呀 说到最根儿那地方，我想知道您行笔落墨究竟有哪些窍门，请老师您教教我这个。张旭一听啊，还没明白，干脆啊，我给他说明白吧。我是见到公主和那挑担的担夫争路，俩人都想过这个吵架争路，语言动作，我根据这些来学得了这个笔法之意。我见公孙大娘舞剑，耳得落笔神韵，除了苦练那就是观察，没有别的诀窍。紧接着张旭又讲了近代书圣王羲之教他儿子王献之练字儿的故事。最后啊，跟颜真卿说，学习书法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勤学苦练。凡事皆同一理，不下苦功就不会有任何成就。颜真卿聪明人是一点就透啊，老师的教诲使颜真卿是大受启发，他也明白了为学之道，打这儿起开始勤学苦练，潜心钻研，从生活当中领悟这个运笔的神韵。找对了方法，自然进步很快，所以他能成为一代书法家，并且成为刚才我讲的楷书四大家之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

0: 贤明尧帝。尧的母亲庆都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一阵狂风，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都，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都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喾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以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大臣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粗糙的原木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寝宫，又盖了20多间连在一起的大茅屋，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他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天冷就再罩上一件鹿皮防风寒。大臣们都纷纷提议说，
1: 陛下住这样的茅屋，吃这样的饭菜，与平民百姓无异，怎能显示出您的威风呢？
0: 尧却回答说，
2: 现在黎民很苦，造豪华的宫殿，劳民伤财，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有什么威风？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是帝王应做的事。
0: 说吧，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就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山民无力地说，
3: 我饿。
0: 尧便拿出自己的干粮递过去说，
3: 吃吧，是我使你挨饿的呀。
0: 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对随行的大臣们说，
2: 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
0: 大臣们问，
3: 那您怎么办呢？
0: 尧回答说，
2: 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
0: 大臣们听了也都效仿尧，从各自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第二天，尧和随行的大臣们又来到了一家窑洞门口，想在这儿要口水喝。他们敲了敲门，窑洞里传出一个少年的声音，
4: 我们家没人，你们不要进来。
0: 大臣们说，
2: 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
0: 那少年急得要哭，
4: 不行不行。
0: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5: 背不住了，
1: 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2: 瑶一听这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
1: 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
2: 瑶难过地说：
1: 哎，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
2: 瑶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
5: 他犯了什么罪？
2: 公差回答：
6: 他偷粮食。
2: 瑶问罪犯：
5: 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
2: 罪犯回答说：
1: 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
2: 瑶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
1: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没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
2: 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
1: 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
2: 瑶认真地说：
1: 黎民无力抵抗灾害，这是我的责任，没有

0: 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尧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尧却说，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几天之后，尧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尧提意见。尧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尧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尧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啊，深受黎民爱戴。据说尧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尧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15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历，尧给它取名叫历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尧帮助极大，可以让他的食物保存得更久。历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握拳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7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握拳常年在山上采食仙药，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这老头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 苏氏苏哲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

0: 志明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介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陈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三子三女，仅存苏氏苏辙和八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她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湖行做起丝绸生意。因她治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一事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视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做继先夫人不惭鸟雀、翼雀，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继先夫人不惭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 也栖落于苏家堂前。意阙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腰凤及桐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季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他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他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轼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轼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又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八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赦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氏，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氏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氏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氏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细数捐出，以助苏氏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三， 王福敏静谨肃。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2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
0: 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 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

0: 苏哲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两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氏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氏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哲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夹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氏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氏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氏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氏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氏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义，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在山的那边，作者王嘉欣。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呐，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 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呢，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漫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呐，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美征传，
5: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 仍然没有受到杀

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是找倒霉吗？哎呦，完了，立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有一个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卦象。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一个台阶。魏征不，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

万岁呀、啊！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啊！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2年，关外的百姓免收1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大发雷霆。魏征听说，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呢。倘乎一味的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了。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上，走哪儿架到哪儿，上朝也架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就知道魏征事儿多，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当皇上的躲大臣，就把这个钥匙揣到怀里了，假装没事往那一坐。魏征看见没啊？魏征眼神还挺好，离老远就看见了。魏征假装没看见，跟这个万岁哎，来起奏一些事情，刻意的把这话说的长一点，时间耽误的久一点，哎，就是不走。李世民心里着急呀、啊，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搁这听着，嗯嗯，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足足有2个多小时，魏征这才走。李世民着急呀、啊，赶紧打怀里掏出这钥匙一看，嘿，早就给闷死了。李世民这才知道，好你个魏征，哦，你这是故意的。没词儿找词儿，你这给我磨粉时间，嘿哈，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举不胜举。李世民生气不？有时候李世民真生气，怒火中烧。魏征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给李世民下不来台，李世民生气，气得都奔奔直蹦。回到后宫，看见自己的长孙皇后，这火发出来了，
是魏征啊。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奔奔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了，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

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的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见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有25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贞。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啊？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哎，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胄，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举伐楚，楚国对外局势日趋恶化的同时，内部也每况愈下。楚昭王新即位，年幼无知，昏庸贪婪，权臣另以囊瓦当道，飞扬跋扈，专横残暴。唐蔡二国都是楚的属国。有一年，唐成功和蔡昭侯入楚朝贡，唐成功带着两匹名贵的素霜宝马，蔡昭侯进贡的是一双金银的玉佩和两副银雕鼠裘。楚昭王得此宝物，欢喜万分，在众臣面前大加赞赏。事后令尹囊瓦立刻派人向二人索取，二人厌恶囊瓦的贪婪，置之不理，结果被囚禁起来。三年后，二军献出宝物，方得自由。归国途中，蔡昭侯指着淮河水发誓，寡人不报此仇，枉为人也。唐成功和蔡昭侯受此大辱，自然对囊瓦

恨之入骨，想方设法报复，曾请求晋国为他们出头讨个公道。晋国权衡利害，不愿卷入斗争中。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9年，囊瓦借故率大军包围了蔡国的都城。蔡周侯认为晋国不可靠，便派心腹公孙姓至唐国，与唐成功协商，共同请求吴国出兵。吴王阖闾派人请来伍子胥与孙武征询他们的意见。将军胜战，全胜的思想，寡人以心领神会。当年提出伐楚，将军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今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二位认为现在出兵怎样？吴王一见面就直奔主题。孙武拱手道：大王英明，楚之所以难攻，是因其兵多国大，四方依附，而另以囊瓦专横贪暴，楚国众叛亲离，日渐孤立，而我们经过5-6年的准备，力量更强大了，人心也更齐了，现在正是我们伐楚的大好时机。伍子胥也道：联合唐蔡二国，使我们的胜利多几分把握，这个仗也就好打了。这年冬天，吴王阖闾下决心伐楚，亲率大军，拜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匹为副将，包地夫盖为先锋，倾全国之兵力，联合唐蔡二国，战车数百辆，人马60000，继其誓师，发兵伐楚。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挥师北上，后来又乘船溯淮水西行，直逼蔡国，造成救蔡的假象。大军从蔡国边上行过，并不攻击围蔡的楚军，却弃舟登岸，由水军变成陆军，向楚国东北境内纵深挺进，直达汉阳。孙武与伍子胥驰马来到汉水边上，破了这道屏障，楚国郢都就在面前了。伍子胥踌躇满志地说：这也是最艰难的关口，楚国毕竟有20万大军，成败系于一发呀。孙武皱紧了眉头，话音未落，哨探来报南岸已有楚军驻扎。原来楚军也马上理解了吴军的企图，放弃了围蔡，大军沿汉水之南防御，与吴国军队隔江对峙。孙武脸色更凝重了，楚军已做好了应战准备，自己兵力少，发动突袭攻击南岸已无可能。夜已很深了，巡营的梆声格外清晰，孙武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便悄然走出大帐。南岸楚军的灯火通明，照红了半江水。楚军20万，咱们才6万，你说咱能打赢吗？直哨的兵卒说话声传了过来，要是打败了，咱们就成了吴家之鬼，妻儿老小便会沦为楚国的奴隶了。赢，一定要赢，咱们大王和孙将军说能赢就一定能赢，语气激昂起来。次日，孙武升帐，成竹在胸地向将士们讲述了战略部署。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今日国运昌盛，政治清明，军民上下齐心，将士训练有素，不怕牺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必能伐楚成功。我们也应看到，在敌我数量的对比上，我军处于劣势，怎样才能化劣势为优势，取得战争的胜利呢？孙武环顾左右，顿了一下，接着说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众将群情激愤，纷纷讨令出战。孙武下令全军在豫章地区安营扎寨，休整待命。众人又一下子陷入迷魂阵中，猜不透孙武罐子里装的什么药。楚军主帅令尹囊瓦此时正带着手下将领巡视防线，他断定吴军千里远征，军资后勤接济十分困难，必求速战。几天过去了，吴军却按兵不动，与自己隔江对峙。囊瓦一时摸不清吴军的意图，只得传令部队严加戒备。随后囊瓦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左司马沈尹树建议：吴军远征，利在速战，现在孙武按兵不动，正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这是老天保佑我楚国得胜。将军坚守南岸营垒，使吴军不敢冒险渡江。末将率军绕到吴军后方，扼守大隧、直垣。

连扼三关。带吴军施劳兵皮，我军两路夹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必可不破吴军。囊瓦觉得此计可行，左司马沈以树拱手作别，分兵而去了。岂知这又中了孙武之计，在强敌面前故意露出破绽，促使敌人分散兵力，造成兵力对比的改变，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又是许多天过去了，两岸还是静悄悄的，吴军没有动静，沈以树也无消息。楚军大夫武成黑向囊瓦献计，吴军与咱们这么对峙着总不是办法，他们深入我境内被阻于江北已经好多天了，军心已经懈怠。吴军的战车纯用木材制作，极耐风雨，而我军战车外包皮革，用胶筋固定，遇到连阴雨胶化筋脱，容易损坏，长久相持对我不利。况我军兵力数倍于吴，还怕什么？不如渡过江去突击打败他们。囊瓦正在犹豫不决，心腹部将始皇来见，四顾无人，悄声对囊瓦说，国人对将军本有微词，左司马的威信比您高，假使左司马的计划成功了，他就抢了头功，您难免劳而无获啊。好，渡江。囊瓦倚仗自己兵多势众，再也不顾与左司马沈以树的约定，下令三军渡过汉水，在大小别山一带连营数十里，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孙武正为楚军按兵不动而发愁，听说楚军过江，很是高兴，马上传令击鼓进兵，趁楚军立足未稳，先声夺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先头部队。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吴军之前有堵截大军，后有抄袭之师，楚军则背水一战，两军虽同陷绝地，奋力拼杀，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智勇兼备，先胜了头一场。吴王带了酒向孙武、伍子胥等将领道贺。孙武道，囊瓦贪功好利，今天吃了小亏，损失不大，他必报复，我估计今夜他必来劫营，大家小心防备，可别喝醉了。众人大笑，桥楼上响过三更鼓，四野一片漆黑。囊瓦果然气势汹汹，率万余楚军，人携眉，马摘翎，趁着夜色绕过山坳，杀向吴军大营。不料是一个空营，扑了个空，被埋伏的吴军杀了个尸横遍野，只有数骑掩护着囊瓦逃回。接着双方又激战数次，楚军虽众却尾大不掉，指挥失措，连连失败。囊瓦见首战失利，便向西南退去，心中早无斗志，只想扎稳营盘，等左司马沈以树兵来，铁壁合围，战胜吴军。楚军且战且退，无法站稳脚跟，直至白举，今湖北麻县以东，囊瓦集结兵力，发现士卒死伤过半，斗志薄弱，面对潮水师的吴军，阻挡是挡不住了，退回去也没命，便发狠孤注一掷，同吴军决战，斗个鱼死网破。旧历11月18日清晨，两军对垒，吴国先锋夫盖亲率5000劲卒，趁楚军尚未开饭之机发起攻击，早已成惊弓之鸟的楚军被杀得措手不及，四处逃窜。孙武指挥大军从两边掩杀过来，吴楚两军在白举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方圆十几里，人喊马嘶，血流成河，扬起的尘土直冲云霄。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楚军，囊瓦见败局已定，无回天之力，趁乱一直逃到郑国去了。部将始皇死于乱军之中，失去将帅的楚军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拼命向后撤退。当退到清发水，即湖北安陆西的溃水，在抢船渡河时，吴军又杀到了。先锋夫盖勒马止住追兵，吴王正欲责备其贻误战机，夫盖忙解释道，困兽犹斗，楚军见我军急逼，赶尽杀绝，难免一死，必死里求生，与我拼命，我士卒做无畏牺牲不说，弄不好会发生战局逆转，如果让一条生路，没过河的楚军便丧失斗志，只顾逃命，我军趁其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定会大胜。吴王哈哈大笑，与孙将军在一起，你也快成谋略家了。吴王采纳了夫盖的建议，在清发水又大败楚军，
据说当时楚军被杀的淹死的不可胜数，河水都变成了红的，河面浮满死尸。侥幸逃命过河的楚军一气跑了几十里，又饥又渴，人困马乏，早饭还没吃呢，便埋锅烧饭，饭刚刚烧好，吴军又杀到了。逃命要紧，眼巴巴看着香喷喷的饭留给了吴军，吴军饱食一顿，继续追杀。楚军饿了一天，又跑了那么远，哪有力气再抵抗，一路上丢盔弃甲，尸横遍野，败军一直退到西南的雍市，在今湖北荆山县西南，前有滔滔汉水，后有吴军的追兵，疲惫不堪的楚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放悲声，痛哭不已。这时一队楚国的人马赶到，杀退了吴军的先头部队，来人正是左司马沈尹树。原来左司马沈尹树依计前行至西城，在今河南西县西南，听到囊瓦战败的消息，又气又急，马上回师救援，在雍市与囊瓦残部相遇。他命令扎住营盘，重新调整兵力，迎战孙武大军。终因楚军人心涣散，兵困马乏，连战三次也无法挽回败局，左司马沈尹树兵败自杀，楚军全线崩溃。渡过汉水，郢都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了。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见真传，
2: 在中国扬州的大明寺和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中，各供奉着一尊脱胎干漆僧人的坐像。这名僧人就是今天我要给您说的唐代的鉴真和尚。那么为什么中日两国都非常尊敬鉴真和尚呢？是因为鉴真和尚克服种种困难，从扬州东渡日本。我们讲过玄奘西行，那么在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鉴真东渡。鉴真和尚是扬州江阳人，也就是今天江苏扬州人，父姓淳于。他的父亲呢，原本是个商人，经常啊在外经商，同时呢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鉴真14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到了扬州的大云寺里做了一名小和尚。这个鉴真呢是出家以后取的法名。等到鉴真20的时候，就离开了大云寺，到全国各地去游学，听一听国内著名的佛学大师讲经，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那么我们必须得交代一下，鉴真生活的时代呢是开元时代，这也是大唐王朝蒸蒸日上的时代，所以在长安以及洛阳等地都聚集了许多来自于各地的佛学大师。正所谓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经常和这些人待在一起，经常听这些佛学大师的讲经说法，鉴真呢受此熏陶，所以这个学识是日益长进。这一圈回来之后，佛学的造诣可就又加精神了，所以呢就担任了扬州大明寺的住持。在当时啊，日本呢经常派一些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和各种技艺，那么这个遣唐使里面同时也包含着僧人。这一次就是这样，日本派遣了两个和尚，一个叫荣瑞，一个叫普照，随着这些遣唐使来到中国游学，一是参观，二是访问，同时呢也想访求一些德高望重的僧人到日本讲学。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荣瑞和普照这耳朵里面就灌满了鉴真和尚，无论走到哪个寺院，听人一讲说现在哪位是得道高僧，大家伙都说那鉴真大和尚如何了不起，如何了不起。那在哪儿呢？扬州大明寺。所以啊，荣瑞和普照这耳朵里面就灌满了。这一次呢是特意来到大明寺干嘛？想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可是这个话呀不敢说出口，为什么？有求于人，能到那儿就说哎，我们需要你跟我们来一趟，不可能啊。所以啊，人家两位啊这话说得很婉转。怎么说呢？这个荣瑞就讲了，说敝国法门弟子久闻大师佛学精深，但是弟子不敢劳动大师，但是呢弟子想请大师呢派一名您的弟子到敝国传法，未知可否？您不用去，您派您身边的一个人跟我们去，我们就感激万分。 鉴真点点头，就问左右说，你们哪一个愿意到日本传法呀？结果呢，连问三次无人应答，没人接这茬。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当时去日本这个道路是十分凶险的，别说飞机，那年代坐船去日本只有一条航道，而且这条航道时常还出事儿，风急浪高，随时有生命危险，就算你平安无事，这路上也得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啊，周围的这些弟子一听什么去日本，一个个把脑袋都低下来，没有一个愿意的，所以连问三次无人应答。鉴真呢就很不高兴，说这样吧，弘扬佛法呢是佛门弟子义不容辞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们认为此去日本凶险，大海茫茫，恐怕没有尽头，你们不去我去。大伙一听什么师父要去，那怎么能行呢？那岂不是更危险？况且这一年鉴真已经55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已经过了20-30壮年时期了，所以他一说去，众弟子呼啦超跪地下一片，师父您不必劳烦，我们去就是了。可是这时候鉴真呢已经下定决心了，说我必须得去，你们要愿意呢就跟我一块去。大伙不吱声，就这样在鉴真的率领之下，大明寺的这些和尚开始为东渡日本做准备。

在唐朝啊，不准民间私自出海。鉴真要东渡日本，那就得偷摸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船也都找好了，选择这个开船的时期，结果出意外了。怎么出意外了呢？这就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在这一次随鉴真出行的这些弟子当中啊，有两个人，一个叫道行，一个叫如海。平时啊，这师兄弟这哥俩就不对，互相瞅对方啊都不顺眼，走对面都不带吱声的。鉴真要东渡日本，这个道行就跟鉴真讲说，师父，如海这个人您不能带他去，这个人品行不端，而且学识浅薄呀，你这样的你带到日本，这不是丢人吗？这不能带他去。鉴真听完之后呢，也没表态，也没说带呀，也没说不带。可是您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这件事儿就叫如海知道了。本来这个如海掐半俩眼角就看不上道行，一听什么师父要东渡日本，都没说不带我，你欠欠的跑师父那儿煽风点火，捕风捉影。好，道行，你不仁，那我就不义，是吧？你不是不让我去吗？你要不让我去，那谁也别去。所以这个如海偷偷摸摸跟谁也没商量，就把鉴真要东渡日本的事儿向官府告发了。我们说了，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民间私自出海的。结果这一告发，那还能去吗？道行就被官府给抓走了，与此同时准备的这些船只也给没收了。结果弄的是第一次东渡失败。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鉴真和尚并不气馁，经过了一番准备，他们从扬州出发，开始东渡之行。这一次呢，是沿江而下。这个船呢，到了今天江苏太仓附近的时候，结果撞破了。官府以官方的角度出面阻止，结果呢，第四次东渡也以失败而告终。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开始第五次东渡，结果这一次还是遇到了大风暴，比上一次可惨多了。鉴真一行人整整在大海上漂流了14天，这才看到海岸线。大伙儿这个高兴，心说不管怎么说，你看到岸边了，14天，估摸这个方向好像是日本方向。你别管怎么说，九死一生也好，命里该着也好，我们终于到日本，嘿，高兴。大伙儿这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包括鉴真在内，心里面也很高兴。五次了，终于成功了，我终于到日本。结果上了岸一打听一问，大伙儿这心呢又凉半截，不是日本，哪儿？原来是海南岛的郑州。

又没去成。那么鉴真呢，就从这个海南岛辗转又回到扬州，结果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我们说了，随着这个日本的这些遣唐使来了两位僧人，一个叫荣瑞，一个叫普照。这么多次，其实两个僧人也跟着。那么这个荣瑞呢，因为辛劳过度得了一场大病，这面请大夫花钱医治，可这病来得太急了，大夫也是手足无措，结果医治无效，病死。鉴真本人呢，患了一种眼病，导致双目失明。与此同时，鉴真很喜爱的一个弟子祥彦也病死了。这玩意儿多晦气，所以有很多人呢，这心呢更动摇了。日本呢是万万去不得的。你看，死的死，师父都变成这样了，我们为什么呀？就为了到日本传佛法、讲经说法，太不值当了。我们搁大明寺待的多好。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提出质疑了。可是鉴真大和尚呢，决心并没有动摇。天宝十二年，66岁的鉴真第六次东渡。在这一次的航行当中，与鉴真同行的一只船遇到风暴沉没了，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大海上颠簸了两个多月，这回终于到了日本的九州岛。鉴真六次东渡，为把佛法传到日本，前后花费了11年的时间。36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东渡当中身亡，包括鉴真本人也双目失明。可是鉴真东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佛学界热烈的欢迎。鉴真在奈良的东大寺亲自为日本圣武上皇和孝谦天皇受戒律。除宣传佛法以外，鉴真还把中国的医学、建筑、文学等知识也带到了日本，对中日的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鉴真的主持之下，奈良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建造了唐招提寺。公元763年，鉴真在日本奈良逝世。日本著名的学者淡海三传还撰写了一篇叫《唐大和尚东征传》，在日本广为宣传鉴真的事迹。唐招提寺里安放着一座据说是鉴真弟子塑造的鉴真脱胎干漆的塑像，被日本人奉为国宝。鉴真和尚的故乡扬州也为这位中日两国友好的使者建造了鉴真的纪念堂，同时里面也供奉着一座同样的鉴真脱胎干漆的塑像。那么鉴真在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在国学、医学、建筑、雕刻等方面的提高。鉴真在日本首次建立起严格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的佛教走上了正轨，也有利于政府对于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齐国乐毅分兵，为即墨燕王中计。齐闵王听说五国大军前来进犯，便任命处子为将，亲自调集全国兵众，沿济水设置防线进行抵抗。他唯恐齐国战败，对处子下命令说，只许打胜，不许打败，败了就要掘你的祖坟。齐闵王这种昏聩残暴的做法，不但不能鼓舞军队斗志，反而涣散了军心。不久，双方大军在济水以西展开激战，乐毅身先士卒，五国兵将无不奋勇杀敌，杀得齐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诸军乘胜追击，齐闵王大败，逃回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一面组织城内军民坚守都城，一面连夜派人求救于楚国，许诺进割淮北之地给

楚国。乐毅在打败了齐军的主力之后，便遣还了秦韩两国的军队，让魏军去攻取宋国的故地，今江苏铜山、河南商丘、山东曲阜之间的地区，让赵军去攻占河间，自己准备统帅燕军长驱直入，直捣齐都临淄。这时巨星对乐毅说，齐国是个大国，燕国是个小国，这次能打败齐国主要靠其他国家的援助，从长远考虑，应该及时占领齐国边境的城池，不应该贸然深入。乐毅不同意巨星的看法，认为齐闵王早已不得人心，如果燕军乘胜前进，就会使齐国离心离德，爆发内乱，燕国正好征服齐国，如果贻误战机，齐王就会重整队伍，卷土再来，那就很难征服齐国了。于是乐毅率燕军继续追击，势如破竹，齐国守将都望风而逃，燕国大军直逼临淄，齐闵王十分恐惧，于是协同文武官员数十人偷偷打开临淄北门，潜逃到外地。乐毅很快就攻破了临淄城，进取其宝物祭器书之烟，过去齐国从燕国掠去的宝鼎等物又重新陈列在燕国的宫室之中。燕昭王大喜，亲自到前线慰劳军队，乐毅以其显赫战功被封于昌国，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号昌国君。再说齐闵王从临淄逃出以后，先是跑到魏国的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魏国是小国，魏军起初对齐闵王还很恭敬，但齐闵王仍以大国国君身份自居，傲慢不逊，魏国君臣对他渐起反感。齐闵王看形势不妙，又先后奔到搜国、鲁国，两国都不接纳，最后他东逃西奔，到处碰壁，只得回到齐国举城。却说楚国见齐国使者前来求救，就派大将闹齿率兵20万，以救齐为名开赴齐国。行前，楚王对闹齿说，齐王遇难向我们求救，你到齐国后可以相机行事，只要对楚国有利的事，你尽可以放手干。闹齿遵命而行。齐闵王走投无路之际，闹齿率楚军到达了莒城，齐闵王饥不择食，把闹齿当成了救星，并拜他为相国，一切大权都由他掌握。但闹齿看到燕国攻势凌厉，恐怕救齐难以成功，反而得罪燕齐两国，于是暗中派使者通告乐毅，准备杀掉齐闵王，与燕国共同瓜分齐国，并自立为王。乐毅感到这是一个机会，楚杀掉齐闵王，既起了削弱齐国的作用，又会使楚齐分裂，对燕军有利。于是乐毅对来使说，将军诛杀无道的昏君以立功留名，与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相比也毫不逊色。闹齿听说后十分高兴，便以请齐闵王阅兵为名，趁机杀掉了他。再说乐毅攻克了临淄后，燕军威武雄壮，士气高昂，为了控制并占领齐国全境，乐毅兵分五路，左军东渡胶水，攻占胶东、东莱今山东平度、莱阳、汝山一带，右军沿黄河和济水向西攻占阿城今山东东阿、鄄城今山东鄄城北，跟魏军相接应，前军沿泰山东路直至黄海，攻取琅琊今山东沂南至日照一带，后军沿着临淄东北的海岸攻占千盛今山东高清东北，中军镇守齐都临淄。当乐毅率兵攻到华邑临淄附近时，听说齐国名臣王竹家在华邑，便传令军队在华邑周围30里处驻扎下来，不许进犯。乐毅知道王竹是能臣又有节操，便派使者带金币前往聘请王竹，准备推荐给燕王。王竹以年老多病为由不肯来，使者说，上将军有令，先生若肯去将用作大将，给以万户的封邑，若不肯去将率兵攻城。王竹仰天长叹说，忠臣不是二君，烈女不耕二夫，齐闵王不听我的忠谏，我才退而耕田，现在国破君亡，我已痛不欲生，今以兵劫持我，我与其不义而生，不如全义而死。说完自杀身亡。乐毅知道后十分惋惜，传命厚葬了王竹，并在墓碑上写道，齐忠臣王竹之墓。

0: 由于乐毅注意约束将士，军纪严明，禁止抢掠，尊重当地习俗，并且废除了齐闵王的暴政，减轻了百姓的租赋负担，对当地名流也待之以礼，所以进军十分顺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攻下了70余城。当时除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没有攻占外，其他地方都被乐毅改设为郡县。乐毅还为齐桓公和管仲修建庙宇，进行祭祀，以收揽民心。他还在齐国封了20多个拥有燕国封邑的封君，把100多个燕国的爵位赏赐给齐国的名士，以便长期占领齐国。正当乐毅进军神速，胜利在望的时候，齐国出了个谋士田丹，他巧妙地利用了燕国形势的变化，扭转了战局。田丹是齐国国君的远房宗族，曾在国都临淄做侍院，管理市政的小吏。那时他默默无闻，没有人赏识他的才能。他的出名是在齐国国都临淄陷落以后，当时齐闵王外逃，临淄一片混乱，田丹也携家带口逃到安平今山东淄博东。路上他见逃亡的人很多，车辆拥挤，常常互相碰撞。到安平以后，他估计燕军会随后杀来，便让同族的人把车轴两端露在车轮以外的部分锯短，再用铁皮包起来。不久燕军攻占安平，齐人争相逃命，许多车辆争先恐后夺路而行，以至于车轴撞断无法行走，成了燕军的战利品。唯独田丹一族的车辆经过改造，车轴既牢固又不容易碰坏，顺利地逃到即墨。这时齐国各地几乎被燕军占领，只有莒城、即墨两地尚未攻下。乐毅便把右军和前军调来围攻莒城，把左军和后军调来围攻即墨。即墨大夫率众出战，不幸身亡。即墨守军群龙无首，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紧急关头，即墨人想到了改良车轴安全撤退的田丹，认为他足智多谋，必能维护即墨的安全，于是共同推举田丹为将，坚守即墨，抗拒燕兵，以观时变。一年过去了，莒城、即墨二城依然坚守如故。3年过去了，两座城池仍旧固若金汤。这时燕国国内却出现了变故，季节是燕国大夫，勇武有力，喜好纸上谈兵，与燕太子乐思关系很好。他眼见乐毅立下战功，早就想谋取兵权，现在看到乐毅迟迟驻军不动，认为夺权的机会到了。他对燕太子说，齐闵王已被处死，齐国仅存莒城和即墨两城未被攻下，乐毅在半年时间里攻下70余座城池，难道3年时间里就攻不下区区两座小城吗？他之所以不肯即刻攻城，是因为齐人尚未心服。乐毅不过听说乐毅被撤换，个个愤怒不平，军心日益涣散。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 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侯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侯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侯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侯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戴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

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

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兴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旧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老的仙药，却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6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秦军。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

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

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

0: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1: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0: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聪明少年，曹操曾说，汝颍地区多奇士，这主要就是指荀攸、荀彧等说的。荀攸1572-214，字公达，就出生在人杰地灵的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荀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荀攸的祖父荀谭，字元志，在东汉时为广陵太守，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荀谭之兄荀彧，字伯修，为当时的名士，与李英、王畅、杜密等八人被太学生们称为八骏，官至沛国相，至今安徽省睢溪县西北。史称荀彧、荀谭兄弟二人并结骏有书才，成为当时人们的楷模和表率。荀攸的父亲荀彧与曹操的另一位主谋士荀彧为从祖兄弟，曾任周从事之职。荀攸自幼聪颖，又喜爱博览群书，因此常常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七八岁时，有一次叔父荀渠喝醉了酒，无意中误伤了他的耳朵。他怕叔父酒醒后看见自己的耳朵受伤而心中难受自责，出入和游戏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耳朵遮掩起来，不让叔父看到。后来荀渠和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了解到他的苦心之后，对他的聪明早慧和善解人意大为惊异。荀攸幼年丧父，又聪明可爱，祖父和叔父都对他分外疼爱，呵护有加，对他的学业也特别关心。学问渊博、造诣极深的祖父荀谭对他耐心教诲、悉心传授，这对荀攸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荀攸13岁时，祖父因病去世了，荀攸悲痛万分。正当一家人忙于料理后事之时，祖父的一个名叫张全的故吏从外地匆匆赶来吊丧。他在灵前掩面长嚎，如丧考妣，还一再诉说太守生前待他不薄，为报答太守的大恩大德，他要为太守长期守墓。荀家人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这时都被这位故吏的仁孝感动了，准备答应他的这个请求。只有少年荀攸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他想，祖父生前并未曾说起与此人有何深交，对此人也并无什么大恩，此人既非自己的尊亲挚爱，又无深交和恩惠，却极力要求来守墓，这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于是他仔细观察张全的神色，发现他言辞闪烁，似有所隐，面带惊忧，似有所惧，于是赶忙悄悄地对叔父荀渠说，我看此人神色紧张，所求反常，大概是干了什么坏事吧。叔父经荀攸这么一提醒，马上将张全叫过来仔细询问。张全做贼心虚，以为什么地方露了马脚，被抓住了把柄，只好供认自己杀了人，畏罪逃亡在外，企图以守墓为名在墓地藏匿，以此来躲避官府的追捕。事情真相大白以后，人们为荀攸超人的聪明才智惊叹不已，叔父对他也更加器重，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栋梁之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的荀攸已成为满腹经纶、学贯古今的名士，他名声越来越大，连当时的京师洛阳也无人不知。中平六年1894月，汉灵帝病死，少帝即位，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征召天下名士20余人进京，荀攸也名列其中。州郡长吏以礼发遣，送到洛阳，朝廷授荀攸以黄门侍郎之职。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被棒李鲁是魏侯，文武兼治却强秦。正当吴起踌躇满志的时候，鲁国有人到鲁穆公那里毁谤吴起。吴起是个猜忌而残忍的人，年轻时一怒之下杀掉了嘲笑他的30多人，后来母亲病故也不回去奔丧，而今又杀妻求将，这种不孝不义之人怎能在鲁国这样讲求道德的国家为将呢？而且鲁国是个小国，现在却靠魏国人吴起打败了齐国，这名声一旦传开，诸侯各国就要共谋对付鲁国了。何况鲁国和魏国都是姬姓国，是兄弟之邦，您重用吴起，那就是摒弃魏国。鲁穆公听了这些话，便对吴起产生了疑虑，不久就辞退了他。吴起一夜之间由大将变为一介布衣，不禁百感交集。鲁国是待不下去了，他听说魏文侯是贤明的国君，就想前去谋个一官半职。经过长途跋涉，吴起来到了魏国。魏国在鲁国的西南方，境内有黄河支流鸿沟水流过，地处中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交通便利。魏文侯即位后已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文侯礼贤下士，重用李悝、岳阳、西门豹等人，国势较强。吴起对文侯的为人和政绩早有耳闻，一心想投靠文侯。一天，文侯接见了吴起，吴起不失时机地谈起了军政大事，魏文侯故意推脱，说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吴起就说，我从显现的事物可以预知隐藏的东西，从过去可以察知未来，主君您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为什么不一致呢？现在您一年四季都派人宰杀牲畜，剥取皮革，制造各种长短兵器，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您的军事准备呢？从前成丧事的国君，立修文德而废弛武备，致使国家灭亡；有护士的国君，依仗兵多好战，也使国家灭亡。英明的国君都应从中得到治国的借鉴，那就是对内要以文德治国，对外要加强战事准备，即文武兼治。因此说，面对着敌人的侵略不去迎击，算不得意；看到被敌人杀害的战士而哀伤，也算不上人。吴起侃侃而谈，力倡文武兼治，与魏文侯不谋而合。魏文侯因此对他很器重，特设宴款待，并让夫人给他敬酒，隆重地任命吴起为魏国大将。吴起担任大将时，与军队中最下层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担负军粮，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中有一人生了毒疮，吴起俯下身子用嘴帮他把脓液吸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放声大哭。有人问他，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小兵，如今吴大将亲自替他吸脓液，为什么还要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往年吴将军也替他的父亲吸过脓疮，结果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战死沙场，如今将军又同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又会牺牲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伤心落泪呀。吴起善待士兵，使士卒乐于用命，受到兵士爱戴。公元前409年，吴起带兵讨伐秦国，一举夺取了5座城池。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为人廉洁，待人公平，战功卓著，就任命他做了西河地区的长官，以抗拒秦国和韩国。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吴起继续镇守西河。一天，武侯游览黄河，乘船顺流而下，行至中途，武侯指着滔滔的河水回头对吴起说，多么壮丽呀，山河如此险要，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主君所言极是，不过臣以为要巩固国家，关键在于施行德政，地势险要只是外在的条件。从前三苗是左边靠洞庭湖，右边靠彭里湖，可是他不修德行，不施仁义，结果被夏禹灭掉。夏桀的地方左边是黄河、济水， 右边是泰山、华山，南边是伊阙山，北边是羊肠坂。可是他不识人政，结果被商汤放逐。商纣的国土，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长山在他的北面，黄河从他的南面流过。可是他不修德政，结果被周武王灭掉。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来，施行德政非常重要。如果只依靠显要的地势，不行德政，就连这些同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武侯听了吴起的一番话，连连称是，从此对吴起格外信任。吴起在西河经营了二三十年，很有声望。在此期间，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率军与诸侯国激战76次，其中64次全胜，其余几次打成平手。吴起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捐躯，敌国不敢打魏国的主意。吴起管理各级官吏，接近黎民百姓，使府库充实。他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进，让韩赵两国亲附。随着吴起领兵多次征战，魏国的领土也不断向四面扩展。在魏国国势日强的同时，吴起的军事思想也逐渐成熟。他总结长期带兵作战的经验和在西河的治理经验，提出了许多战略战术和治国大计，写成《吴子兵法》，成为历代军事活动家必读之物。《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吴子兵法》48篇，把吴起列入兵权谋家一类。兵权谋家，以政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各派的长处，士兵家。

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五子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现仅存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立事》，从中可以大体看到吴起的战略战术和治国谋略。这是吴起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思想。吴起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是政治家、谋略家，他从政治与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阐述必胜之道，进一步发挥了他曾对魏文侯所提出的文武兼治的治国方略，提出图国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是军事胜利的保证，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吴起指出，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教化百姓，亲近万民，礼义的教化尤为重要。在论述四不合时指出，不合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强调了治理国家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指出，有治国之道的君主要使用民力，必先和而造大事，实现从国家到军队的团结，同时要让人民明白君主是爱惜民力的，那么人民在为君主谋事时一定会奋勇向前，不怕牺牲。此外，爱惜民力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吴起指出，进行战争的国家作战五次，尽管都胜利了，可还是难免灾祸，四次作战都胜利了，还是有许多弊端，三次作战胜利仅可以称霸，两次作战胜利才可以称王，一战决胜方可为帝王，多次作战胜利能得天下的很少。究其原因，战争频繁，国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造成了国势衰微。具体到教化百姓，吴起指出，必须修德，教礼义，德分道义谋要，修德则兴，废德则衰，以礼教民，以义利民，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从而可以作战又可以守城。吴起对用兵目的进行分类，从大的角度规定了对策。用兵目的有五：争名、争利、饥饿、内乱、阴饥。兵又有了五种名称：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禁绝暴动、解救纷乱是义兵，依靠示众征伐为强兵，一怒之下兴师动乱是刚兵，抛弃礼仪贪求私利为暴兵，国家混乱人民疲弊而兴师动众是逆兵。对这五种情况有各自的应付方法，义兵要以礼义降服，强兵一定要以谦和降服，刚兵必要用言辞说服，暴兵要用计策降服，逆兵要用权势压服。具体到魏国当时的情况，西部是强大的秦国，南部是楚国，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齐国，相邻两国前燕后韩。尽管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吴起逐一分析了各国军阵，认为各军各自有攻破之法。齐国列阵前重后轻，重而不坚，应分别攻击进行胁迫。秦国军阵松散而内部有矛盾，破秦阵要以利诱敌，设下埋伏。楚国军阵虽然整齐，但耐久力差，破楚阵要袭乱屯粮，挫其锐气，使敌疲弊。燕国军阵长于固守，但缺乏灵活性，破燕阵就要采用多种战术，让齐将疑惑，让齐兵惧怕。三晋军阵虽然有序，但难以大用，因为人民疲于作战，士兵没有为国而死的志向，破阵的关键就是挫其斗志，失其锐气。吴起还总结出了对敌实施攻击的要诀，即审其虚实而避其危。一，敌人从远方刚到，行列还没有排好时；二，敌军饭后还没有备好装备时；三，敌人疲于奔命时；四，敌人尚未占据有利地势之时；五，敌人渡河到一半时；六，敌人处于危险的道路狭窄的小道上时；七，敌人惊慌失措旗帜混乱之时；八，将领离开士兵群龙无首之时；九，列阵多次移动之时；

0: 在治军上，吴起坚持以法治军，主张赏罚分明，使士兵各得其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以此来鼓舞斗志，并对死难者的家属每年都要派人慰问加以抚恤。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吴起镇守西河的时候，秦国有一个小小的烽火台垒在临近魏国的边境上，吴起想拔掉这个钉子，但他没有直接下令，而是采取了间接的方法。一天，他把一根车上的横木靠在北门外的墙根，对士卒们说，谁把它搬到南门外去，就奖给他良田美宅。人们都将信将疑，一个人想试试看，就把它搬到了南门外。吴起果然想给他田宅。不久，吴起又把一担豆子放在东门外，下令说，有谁把它挑到西门外去，同样赏赐。这次人们争着去做，士卒都知道吴大将守信用，明法令，对他的命令将士们都乐于执行。吴起看到时机成熟，就下令说，明天我们要拿下秦国的烽火台，谁先攻上去，就让他担任大夫职务，并赏给田宅。第二天，士兵们蜂拥向前，只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就把烽火台攻下来了。吴起在治军上特别强调使士兵各得其所，这样才能激发士兵的斗志。吴起说，古代贤明的帝王一定要注意君臣之礼和上下的威仪，招募良才以应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从前齐桓公招募了50000勇士，从而称霸诸侯，晋文公招募40000先行军，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志向，秦穆公设了冲锋陷阵的30000勇士，使邻国服从。所以明达的君主一定要使自己的百姓各得其所，有胆识而又力大无穷的人作为一队，忠诚勇敢乐于冲锋陷阵的人作为一队，步速快能越高墙的作为一队，这样分裂可以战无不胜。对于战争中的安排，吴起指出，要使个子矮的人拿矛戟，个子高的拿弓弩，身强体壮的举旗帜，勇敢的擂鼓鸣金，体弱的复杂杂役给养，有智谋的做谋士，这样每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此外，吴起在治军上一再强调，不从令者诛，使三军扶危，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魏辽子武夷第八有记，魏秦两国开战，吴起还未下命令进攻，一个士兵就冲了过去，砍下两个秦兵的脑袋，回来后吴起立即把他杀了。事后掌军法的官吏对他说，这个士兵是块材料，杀掉太可惜了。吴起坚决地说，没有我的命令任意行动，这是违令行为，怎么能不斩首呢？在选将用人方面，吴起也总结了何为良将的理论。吴起说，勇敢只是将领的一个因素，作为大将有五个方面要特别注意。一、礼，治众多的军队像治理人少的军队一样。二、备，凡是出门就如同要遇到敌人，要做好准备。三、果，面对敌人果敢而不贪生怕死。四、戒，虽然已攻下敌城，仍要像刚开战时一样警惕。五、约，法令简明而不繁杂，接受命令而不推三阻四，破敌之后才回来，这是将领的礼仪。而且吴起特别强调将领在战斗中不得犹豫，他说，战场上兵戈相见，性命攸关，善于将兵的人就像坐在漏船之中，身在着火的房屋之下，使智慧的人来不及仔细筹划，让勇敢的人来不及愤怒，就要面对敌人了，所以一定不能犹豫。有了上面的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将领必须文武双全，刚柔兼备，善于运用带兵伺机。一、气机，鼓舞士兵的斗志。二、地机，善于运用有利地形。三、势机，运用有利形势出谋划策。四、力机，及时完善军队装备，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在战术上，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这一点在论将篇中尤其突出。吴起认为，除了对自己的将领要求严格外， 战争中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摸清对方将领的情况，因人而异，采取相应的对策，那就不必劳烦许多而克敌制胜。敌方将领不太精明而容易轻信，可用计诱他上当；贪婪而忽视名节，可贿赂他。将领不灵活，少计谋，可使他疲弊困守。敌方上下不和，可派出间谍离间他们；敌将进退疑虑重重，可威吓他们，使其不战而逃。士兵轻视他们的将领，并且思归心切，可与他们相约，以夺取城池。此外，吴起还认为，指导战争要根据当时特定的环境，审时度势，随时采取灵活多变的打法，出奇制胜。比如他总结出的古战之法、水战之法，就针对不同的环境提出相应的战术。吴起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既不能贻误战机，又不可逞匹夫之勇。吴起著《传世兵法》之外，在国家政事上也对魏武侯进行劝谏。吴子兵法图国中计，武侯曾就某事与群臣商议，大臣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武侯的，他退朝后有些沾沾自喜。吴起就进言，从前楚庄王谋划某事，群臣都比不上他，退朝后楚庄公非常忧患，申公问及原因，庄王说，我听说世上不是没有圣贤，国家也不是缺少贤能，只有那些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老师的才能为王，能成为他们朋友的方可称霸，现在我才能有限，而群臣没有超过的，圣贤贤能不知在哪里，楚国岂不是要衰落了？这是楚庄王忧虑的事情，但君主您却高兴，臣下我很担心。武侯听了吴起这番话，感到很惭愧，从此对吴起更加器重。吴起还参与了魏国的军事改革，推行五族制。魏国的五族是选拔而得，五族重视者则免除徭役，广其田宅，经济上的利益刺激了魏国五族的热情，而这些五族又是精选而得，剽悍强壮，所以魏国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大而增强，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吴起镇守西河，又为国军出谋划策，很有名望。田文做魏国相国时，两人和谐相处，共同辅佐魏武侯治理国家。但田文病故后，公叔接替了相国的职务，娶魏公主为妻。公叔妒忌吴起的才能，担心吴起比自己强，相国之位坐不稳，就想除掉他。公叔的仆人便献计说，吴起是很容易除掉的。公叔问他办法，仆人说，吴起这人讲究骨气，为人廉洁，喜欢名声，您可以找机会先对大王说，吴起是一位贤人。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6: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 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

0: 一直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搞整了搞整。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0: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交医保的嘛，你忘了是
1: 哦？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0: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2: 快点。
0: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3: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0: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2: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0: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4: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大王的国土不大，幼童强秦奇界。我私下担心他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不妨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吴起如果有心留在魏国，就会同意娶公主，如果不愿意留下，那就一定会推辞了。然后您就请吴起一道回家，并故意让公主发脾气，当众蔑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亲近您，一定不肯再娶公主了。公叔依计而行，吴起见公主如此跋扈，果然向武侯辞婚，这样武侯就生了疑虑，加上公叔等人经常散布流言，正是所谓的众口铄金，武侯渐渐不再相信吴起，吴起受到冷遇，只能离开魏国。他在公元前384年来到了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先做了一年玩手。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辅助曹操，荀攸出狱后辞去在朝廷的官职，返回家乡颍川，以躲避关中的战乱。时过不久，他又被公府避召，举为任城国相，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他认为任城土地平阔，交通方便，战乱迟早会波及，不愿前往就职，

0: 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巴蜀汉中地区偏远，又依山阻水，形势险固，内地军队不易到达，而且人口众多，殷实富足，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可以安身立命而有所作为，于是就请求担任蜀郡太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择日启程，取到南阳、襄阳赴任。等他到达襄阳时，由于战乱，西去的道路已阻绝不通，只得在襄阳暂住，以观时变。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的主要谋士荀彧被留在许都处理朝廷庶务。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大展宏图，便问荀彧，谁能替代你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回答，荀攸、钟繇二人可以。曹操闻听大喜，派人专程前往襄阳，送亲笔书信给荀攸，请他出山相助。信中说，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治世劳心、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先生却以蜀汉郡守之职独处一隅，静观天下之变，时间不是太长了吗？现在该是先生出山施展才能的时候了。曹操并以朝廷名义拜征荀攸为汝南太守，至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荀攸欣然应命，随即入朝。曹操久闻荀攸大名，如今来到身边，即刻请来相见，两人促膝交谈，讼论天下大事，非常投机。曹操见到荀彧和钟繇，高兴地说，荀公达不是寻常之人，胸怀非常之才，由他与我共谋大事，统一天下又有何难？于是立即任命荀攸为军师，交给他谋划军机的重任。荀攸也为自己被曹操知遇而高兴。从此荀攸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屡陷其策。建安三年198，曹操提点兵马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南阳形势，向曹操建议说，如今张绣与荆州牧刘表结好，互为依靠，逞强一方，但是张绣所部是一支没有任何根基的游军，粮草军需都依仗刘表供应，如果刘表担负不起这个沉重的供应任务，张绣势必与之分裂。将军与其大兵压境，损耗兵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声，变声便可为我所用，可以乘机引诱张绣，使其归附。如果现在急攻张绣，刘表害怕事孤，必定发兵救援，两军相合，将军就不易得手了。在这里，荀攸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张绣，而是高瞻远瞩，以战略家的眼光，对有关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局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刘表和张绣基于利害关系的行动，其预见是十分准确和精辟的。可惜的是，曹操认为大军既出，不能不战而还，没有听取荀攸的缓兵之计。三月，曹操引军至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向张绣发动了进攻。张绣危急，忙向刘表求救。刘表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遂于五月出兵援救张绣。刘表的军队直插曹军后方，曹操被迫撤围退军。张绣乘胜来追，直至安众（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军前后受敌，进退两难。曹操后悔不已，他对荀攸说：“哎，都是我没有听从先生之言，才医治如此。”荀攸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忧虑，我们仍可以智取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荀攸以回春妙手力挽败局。他与曹操巧设奇计，夜间悄悄在险要地带挖凿地道，先把辎重军需全部运过去，又埋伏下一支骑兵。天亮之后，张绣以为曹操逃走了，率全部军队来追，埋伏的曹军步骑加攻，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荀攸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谋略才干，曹操对他的谋划从此深信不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一个是带

0: 呢。
1: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0: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1: 这么好吗？
0: 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1: 行行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长，哎，又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2: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1: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2: 知道了。
0: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3: 三打白骨精。
1: 你还挺好的。
0: 排戏演戏，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2: 就是想做演员。
0: 什么？
3: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0: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3: 好。
0: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就来蔡一下，
1: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要去
1: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3: 就是的。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皮大个地方全是规矩。行。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给我等着。
3: 日更面馆，徐村里。
5: 可以帮你帮忙。
3: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6: 你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7: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6: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6: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 不好意思啊。
6: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8: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6: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8: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9: 中午打一个，
10: 就是
9: 打
10: 呀，
9: 你打呀，
11: 各位，别吵了。
8: 哎，不是你谁啊？
11: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6: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11: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6: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了。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1: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8: 害你问久了。
11: 哎，没事了。
1: 谢谢啊。
11: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1: 对。
11: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 你好，胡月。

0: 理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说点实在的。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李想。
1: 妈，没事儿。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1: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1: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1: 你还有事儿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1: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哦。哎，你小心点啊，他们这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2: 哦。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0: 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0: 你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我是北方人。
0: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0: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1: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0: 嗯，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
1: 什么？
0: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1: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0: 啊，你听到了，
1: 真好。
0: 好。
1: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0: 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1: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0: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没听过。
0: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会员，我决定我要帮你。
1: 帮我？帮我什么？
0: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呀、啊。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0: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0: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0: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1: 是他。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0: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
1: 想你真讨厌。
2: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0: 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0: 怎么了，胡月？
3: 刚进来了个。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4: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3: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4: 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3: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4: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3: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
4: 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5: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4: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5: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4: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8: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呀？
7: 最高的山上。
8: 最高的山上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3: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1962年，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9: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10: 是呀，这，
11: 哎，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9: 哎呀，对呀，
10: 对
9: 呀，
11: 下雪啊！你刚才这跳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
12: 叫王所回去，回去，
11: 王所，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
13: 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14: 这
10: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

0: 小戴，
1: 王所，王所，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
2: 喜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
1: 给王所。不对，王所，地图不对。我们迷路了，
0: 地图不对，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1: 黄总，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3: 起身啊，不要慌。
0: 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1: 所长，
0: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就快到了啊！
4: 哎，快看，那是不是咱们地标啊？
1: 王所，我们回来了。 王所，
5: 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从1962年以来，他无数次的被质疑，但也无数次的坚定了自己。
6: 坚守此地这么多年，老得一身的伤病，为了这条铁路，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2: 值得。值得。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活着看不见，那就等我死了，等我死了就把骨灰埋到青藏县的烽火山上去，让我亲眼看着火车开过去。
5: 这是王占吉憧憬一生的愿景，更是万千铁路人的梦想。面对高寒缺氧和建设难度极限，他以《笑傲昆仑问天下》和《神官》《跃马雪域》引青藏高原飞铁龙为誓言，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是在几代铁路人的追梦之路中孕育而生的。它饱含着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饱含着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饱含着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饱含着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与赵举茶宴，唐·钱起。竹下望眼对紫茶，全胜与客醉流霞。

0: 尽性难尽，一树禅声片影斜。翠竹之下，一起对饮紫茶，味道醇厚，胜过那留下仙酒。洗净红尘杂念，茶性却更浓。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静绰明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茶是友，亦是诗，一个清幽的环境，一个相好的友人，一碗茶就能安慰这无趣的人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老师说要学习并传承五四精神。
3: 新宝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呢，就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大哥哥的故事。
4: 陈祥荣，2001年12月生于福建省。尽管家境不好，但他从小就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是所有亲朋好友眼里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2019年，陈祥荣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荣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5: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6: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5: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平男人丢脸。
6: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2: 爷爷，新疆那么远，哥哥他不会想家吗？
3: 孩子呀，你知道吗？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军人，守卫祖国的疆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荣耀和自豪。
4: 2020年五月初，是陈祥荣作为新兵第一次冲锋的日子。和战友在逼退越线人员之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7: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一个月后，外军越线巡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们站在了守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最前线。
8: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6: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9: 零零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7: 报告，这和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4: 6月的那场战斗，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荣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玉发现营长陈红军等人的牺牲现场，他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荣。这个吃橘子会笑。

0: 男孩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9岁。当这个噩耗传来时，他的母亲只问了一个问题：
1: 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只想知道他在战场上勇敢不勇敢。
0: 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践行着当初的诺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2: 金宝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大哥哥，记住他为我们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3: 嗯，爷爷，我会的。嗯，老师讲过，嗯，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
0: 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皮鼓惊催长戟举，烽烟骤涌夕阳斜。一川风雪侵霜碧，几缕戎装洗素纱。杯酒阶前追旧事，故人泉下一黄花。2020年6月30号，陈祥荣烈士的骨灰运回平南家乡。在这片红土地上，陈祥荣的英雄魂也将在此永垂不朽。
4: 像陈祥荣这样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烈士还有很多，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五四精神的灿烂光华。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五四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际遇中，理应紧握先辈的接力棒，发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用青春之我谱写绚丽篇章。在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需要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内涵，加强对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的研究，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5: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6: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赤章。赤章是一种偏淡的棕橘红色，色彩柔和清新。赤章是专门进献给南方之神朱雀的神器。章的种类依周礼所载，分为赤章、大章、中章、边章、牙章五种。所谓赤章，本意是指以红色玉所制的章，但目前为止在原生矿中未曾发现红玉，所以有专家认为赤章是以红为正色的玛瑙制成。
7: 哥哥，这是你设计的玉器图吗？
8: 是啊，小妹，咱们家

0: 这次负责打造一批玉器是监警，所以这几天啊得赶工了。
1: 皇家的好多玉器都是出自你和爹爹之手，品质都是上乘的，这次又要做的是什么玉器呢？
0: 这次啊要做赤章，就是专门给天子啊祭祀用的玉器。
1: 哥哥，我瞧着这赤章的形制特别像清规呀。
0: 所谓半规为章，半璧为璜，赤章的形制啊就是清规的一半。
1: 一半是什么意思呀？你是说把清规切一半吗？
0: 差不多吧，其实就是从它上端的尖峰处垂直切下一半。
2: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半规为章，这说明玉章的形状和玉规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玉章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通常分为体和柄两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周礼大宗伯》中有记载，
3: 天子以玉作六器，以礼天下四方，以仓比礼天，以蝗虫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
2: 这里指的是六种玉石，除其中仓璧外，其余为五玉，也称五瑞，用来祭祀五人帝及五人神，配以五方之色。章原意是指祭祀用的玉制礼器，在四象文化中，南方属火，其主神为灵光神君朱雀，因此用于祭祀南方的神器也被规定为如火焰一般，主色调为淡金，夹杂着绯红之色的赤章。由于火焰在古代中有取暖御寒、烹饪驱瘦的效果，代表火焰的赤章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赤章是一种温柔和谐的色彩，格局大气典雅，给人欢欣祥和的感觉。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农村广播。
6: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7: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8: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9: 我是32年了。
8: 你和谁学的呢？
9: 跟爸爸学的。
10: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6: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8: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11: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6: 当年高悬在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12: 我们有条件有剩，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剩。
13: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
14: 雷起起心早，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6: 清晨7点，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他 太行山腹地的小山

0: 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只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1: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0: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2: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他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3: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2: 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0: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4: 村上又说声了，就广播广播就都去了，又说声了，咋不是都
5: 有关系，没听也可以。
6: 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0: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清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2: 过去吧，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吧，大家都往一块凑，而且这个听完广播以后很交流啊，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就我有电视，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了。
0: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思坤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7: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0: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8: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我念一下。
0: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9: 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这个新闻事物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看电视或者听听收音机，然后给孩子又没话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0: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0: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石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12: 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就是用音箱啊音柱来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公共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啊，我们把这个对农广播的节目呢要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那广播就可以伴随它，它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五星小学少先队员黄子涵。同学们，你们知道86年前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吗？这一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甚至已经占领了长城一带。中日和美协定的签订，将我国华北大部分土地都出卖给了日本，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发布了，红军开启了25000里的漫漫长征。这一年，有一位来自我的家乡内江的26岁年轻人，也即将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一项壮举。这个年轻人叫范长江，当时他还是北京大学读哲学的一个大学生。当红军开始长征和日本人占领长城一带的消息同时传来，范长江觉得哲学课程再也没有读下去的意义了，于是他联系了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向报社总经理胡正之申请去西北地区采访写文章。
14: 长江，这两年来你在我们《大公报》发表了很多文章，社会影响力特别大，我们都知道你很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央苏区的情况，可现在国内局势这么紧张，你为什么非要到偏远的西北地区采访呢？
15: 胡正之总经理，我一心只想研究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也想深入了解即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所以才酝酿了这次采访计划。
14: 你的计划确实不错，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敢，可你还是太年轻了，现实的客观条件摆在这里，很多东西你是难以掌控的。
15: 我们的工作始终要面向现实问题，虽然这个计划挑战很大，但我一定会全力完成。
14: 你打算怎么做这组报道？
15: 我想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考察抗战后方的状况，二是实地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情况，三是考察西北的人文自然地理情况。
14: 好吧，我支持你，但我只能答应你以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报社没有薪酬和差旅费，只为你支付稿费。
13: 1935年盛夏，在对西北的地理特征做过仔细研究，并对共产党江西的根据地进行考察后，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单枪匹马地开启了著名的西北地区考察之旅。他沿着红军长征的线路一路北上采访，写出了很多令人称道的作品。
16: 卖报了卖报了，哎，今天刚出的大公报，那个叫长江的通讯员又发稿了。
17: 哦，终于等到了，这个通讯员写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没想到共产党在西北还打了那么多场漂亮的战斗。来，我买一份报纸。
18: 哎哎，今天他又报道了什么见闻啊？快给我们念一念。
17: 哎，别着急，且听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这一期报道讲了红军强渡大渡河，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这里顿忆他们的踪影。 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对岸有守敌，身后有黑夷，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然而红军抢占了安顺场南岸守敌的一条渡船，冒着巨浪滔天，红军渡过十数人，袭败对岸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至泸定大桥，先锋乃攀铁索而进，守兵为此种超长之战斗行为所设，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所关也。
19: 好，这红军简直不一般呢、啊、
17: 这红军简直不一般。
19: 别看这支队伍才成立十多年，简直是有勇有谋啊。那国民党还想让他们做石达开第二，哼，简直就是做梦啊。啊
13: 在艰苦卓绝的行走数千公里，历时十个月的西北考察中，范长江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巧渡金沙江，以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冒功会师等通讯文章，经大公报刊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让各界人士对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人。1936年，大公报将范长江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书一经发行就被抢购一空，一年之内再版达到9次之多，发行了十几万册。这就是26岁的范长江留给我们的，除了这本宝贵的《中国的西北角》，还有那个勇敢坚毅的背影。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2: 我们给你加油吧！
3: 行，行，行。

0: 砸下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1: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0: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0: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1: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0: 打篮球？
1: 对呀。
0: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1: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2: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1: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3: 明白。
1: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3: 加油！
4: 求你了，玩着他，
5: 断他，断他！红球，接着！
1: 哎呀，这下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十投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5: 又没投中。
6: 七月，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王静，对方办好了你要盯紧，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1: 我的基础差。
0: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1: 我？
0: 对。
1: 为什么？
0: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一直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基础差能弥补吗？
0: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1: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0: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1: 教练，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想办法打乱他们的节奏，通过快速移动用内线佯攻来发挥我们的外线优势，这样或许还有机会。我说错了？
0: 不不不，

0: 你是这批队员里最有主见的，基础差，动作慢，可以通过刻苦训练来弥补差距，但是没有头脑是绝对成不了最强者的。红秋，还是那句话，我看好你。
1: 不服输的杨红秋愈挫愈强。2015年，他参加全运会轮椅篮球赛，打出第八名的好成绩。2018年，29岁的他又被推荐转向越野滑雪，进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备战集训队。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 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至两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2: 探索，
1: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依旧喜欢独处，在市中心的酒楼，常常把百叶窗拉严，用与世隔绝的姿态找回自己，裸足下田在稿纸上。我翻阅茶经，想象陆羽的面貌，到底什么样的触动让他写下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茶艺的书。因为喜欢喝茶，还是在品茗之中体会茶叶缓缓咽喉而下，与血肉之躯融合之后的那股甘醇。饮茶需要布局，但饮后的回甘却又破格，多么像人生。同一个杯，同一种茶，同一种泡法，饮在不同的喉咙里，冷暖浓淡自知。有人喝茶是在喝一套精致而考究的手艺，有人握杯闻香，吐纳清浊之气，有人见杯即干，不是尽德修业，专爱消化排泄，有人随性，水是好水，壶是好壶，茶是好茶。我终究不似陆羽的喝法，我化成众生的喉咙喝茶，当然也无李白东坡的才情，焚香小坐，静气品茶，给茶取个响亮的名字，仙人掌茶，月兔茶，满座皆叹服好茶好名性。谁晓得二位高士安的什么心，仙人掌嘴，月兔处就，我倒觉得是嬉笑怒骂。所以既然下午喝茶，且把手艺拆穿，杯壶错置，道可道非常道，至少不是我的道，我只要一刹那的相韵，无道一身轻。喜欢读茶名甚于茶壶，水管茶树长成什么样，其实都是枝枝叶叶，本来无名无姓，人替它取名是将其拟人化了。无论名字背后所代表的它的出身、制造过程，还是冲泡时的香味儿，都是人的自作多情。反正人就是霸道，喜欢将建构社会、解释生命的那套逻辑用在茶身上，必要时还要改良品种，所以茶也有尊卑高低了。我既然写茶，自然无法避免使用现有的茶名，这是基础语言。几乎天天喝茶，通常一杯茶从早到晚只添水不换茶叶，所以浓烈是早晨，清香已到了中午，但如白水时便该熄灯就寝。喝茶顺道看杯中茶叶，蜷缩是婴儿，收放自如到了豆蔻年华，肥硕即是阳寿将近。每天从一撮茶叶中看到一生，看久了说心花怒放可以，说不动声色亦可。平时逛街看到茶店总会溜进去，平白叫几个茶名也很过瘾，很少有不买的时候，买回来首先独品。乌龙茶好比高人，喝一口即能指点迷津，花茶如同精灵，可惜少了雍容气度。冰的柠檬红茶有点志不同道不合，可夏日炎炎他是个好人。白毫乌龙耐品，像温厚而睿智的老者。加味茶里薄荷最是天真可爱，月桂有点城府，玫瑰妖娆。英国皇家红茶恕我直言如镀金皇冠。还是爱喝中国的茶，口感特别体贴，铁观音外刚内柔，佛手茶喝来春暖花开，幼茶苦口婆心， 至于陈年普洱，好比走进王谢堂内，蛛网恢恢，疏而不漏。龙须茶真像圣旨驾到，五脏六腑统统下跪。喝茶也会醉茶，在朋友的茶庄，说是上好的乌龙茶，泡到第七泡，喉鼻畅通，满腔清香，竟会熏熏然，好似误入仙人花苑。可见七碗歌绝非空穴来风。既然茶不挑嘴，嘴不挑茶，有些滋味就写入文章，不见得真有其人其事，只不过从茶味中得着一点灵犀，与我内心版图上的人物一一印合，我在替舌尖的滋味找人的面目而已。这样的写法也可以说看不出跟茶有什么瓜葛。话说回来，这是我的喝法，有何不可呢？况且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茶的制造过程或茶艺，而是茶味儿。喝茶不能缺少壶，又如下棋不能无子。原先也打算玩壶，一来没空，二来玩不起。溜到茶店门口，隔着玻璃探监，上好友家搬把凳子，拉开柜子，把他收藏的壶挪到桌上研究研究。老实说不亲，他的壶子壶孙有的是人家养亮了出个价买的，有的新绳系新壶，壶底的标价未撕，恰好粘住了宜兴二字。包袱、树干、葵花、小壶都是名家后裔，可是新手新泥少了点新血味儿。其实捏壶的吃法与收壶的吃法相同，据说爱壶人向到一把好壶，因故不能耳鬓厮磨，那种心痛好比与爱人诀别，十分悲壮。我的饮茶生涯乏善可陈，但是乐在其中。这些年看到好碗好杯好碟好价钱，霸着柜台就取了，也不算收藏，八字没一撇，只是寻常不一，一见钟情而已。买来也不会奉为上宾，破的破，碎的碎，茶花养石头各是其性。这么一路玩下来，有些细微的幸福就出现了。若是薄云小雨天气，窗外竹树烟翠，花含苞，人悠闲，案头小灯晶莹，此时静手沏茶，就算粗茶配个缺角杯，引来也格外耳聪目明。所谓佳名，在我看来即是茶壶人一体，所以我随心所欲地饮茶。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5年，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德巴纳的德国舞蹈家，用最新锐的舞蹈，把中国古代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改编成一出跟白居易的长诗同名的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这部舞剧的上演，离唐明皇在骊山脚下皇宫高处深深陶醉在他宠爱的杨贵妃率领众胡旋舞女华丽丽舞出的胡风劲舞中，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
1: 胡旋舞是唐代最有特色的剑舞，此舞的传入史书中

0: 中多有记载，是主要通过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传来的旋转性舞种。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这就需要富有节奏感、音量大、音色亮的乐器伴奏。因此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这是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的。昭陵陪葬墓徐茂公墓和太宗德妃燕氏墓中就出土了有关胡旋舞的壁画。
1: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驰，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其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耳不如。
0: 胡旋女的姿态神情，在白居易的长诗《胡旋女》中跃然纸上。诗中说，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圈万周转个不停。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在宫廷尤为流行，为男女最为喜爱的交际舞。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时的风尚，大约50年的时间盛行不衰。唐玄宗李隆基对于胡旋舞十分偏爱，他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了取悦于他，也常常在宫廷上眉飞色舞地跳胡旋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2: 那么唐玄宗时代，他特别重视发展乐舞，唐玄宗把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乐舞方面啊，所以特别重视音乐的创作和舞蹈的编排，重视乐舞人才的培养。唐玄宗本人呢就是个音乐家，他精通多种乐器啊，比如说他笛子吹得非常好，他会打羯鼓，他认为羯鼓呢是八音领袖。那么他尤其擅长于创作，唐代的很多著名的乐曲就是他创造的。
3: 唐代的统治阶层普遍喜爱歌舞，擅长诗文，这也成为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把歌颂政权建立又体现居安思危的秦王破阵乐改编成舞蹈，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则精通音乐，酷爱法曲，并擅长演奏羯鼓。他的爱妃杨玉环则演绎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霓裳羽衣舞，糅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域外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场面壮观而富丽堂皇，气氛热烈而又不失轻柔，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具感染力的歌舞作品。电视剧《杨贵妃秘史》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4: 到如今，将士凯旋，美女迎亚，玉环阿蛮之舞，可说是万藤新寒雪朱毛，棒拂青花下红烛， 可以称为霓裳舞。好，我大唐的大曲就叫霓裳羽衣曲。
5: 那舞蹈呢？
4: 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
0: 唐玄宗杨贵妃对歌舞的喜爱还体现在他们在长安梨园中亲自教导和培养歌舞人才。也正是从那时起，梨园就成为戏曲界的代名词，甚至跨出国界，影响到朝鲜、日本，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歌舞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在宫廷里有所表演，在寺院里也有一方天地。就参与的阶层而言，上自帝王贵戚、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乐工歌妓，无论男女老幼，莫不会舞。在举国上下擅长歌舞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女舞者表演的剑气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声名远播。她有个霸气的名字，叫做公孙大娘。
1: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林影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洋洋。
3: 杜甫这首诗虽然是一首抚今追昔，借乐舞的今昔对比感慨五十年国家之兴衰治乱的诗作，但他在全诗的开头回忆自己儿时观看公孙大娘表演剑气舞的几句，把公孙大娘剑气舞的精彩绝伦、出神入化和观众的赞赏痴迷、惊讶失色传递得惟妙惟肖。在为这首诗所作的序的结尾，杜甫还提到了大书法家张旭看公孙剑舞而草书大有长进的故事。张旭从公孙大娘的舞剑中领悟到书法动态美的奥秘和真谛，使得自己的草书书法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唐代歌舞深层次的价值。

0: 这是西安古乐圣寿乐。圣寿乐始创于唐高宗和武后时期，这是现代人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乐谱复原和改编的。唐玄宗开元年间演出的圣寿乐，对作品着意做了回身换衣、作字如画的巧妙处理，用舞蹈的行列摆成不同的字样，每变一次队形摆出一个字形，全乐舞总共变化了16次，摆出了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座弥昌16个字。由此可见，唐代的书法、绘画以及舞蹈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发展的。
1: 纵览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3个阶段。
0: 初唐书法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朝书法的延续，楷书清秀瘦劲，其总体风格几乎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的结果，代表人物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历史上称为初

0: 乌塘四杰。文物出版社副社长苏世树先生这样概括了唐代初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1: 如果说用一句大白话来比喻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的风格来说上，那欧阳询的字呢，就像一个钢筋，啊，非常显绝挺拔，是吧？这给人效果像一个柱子一样。虞世南的字呢，就像一个茶碗，很圆润，是吧？很厚重，给人一种很安详的那个感觉。褚遂良呢，像一个罗绮团绢，就如同我们穿的绫罗绸缎一样，很华美那个感觉。尽管是他们都有个人的风格，但总体来讲，他们都属于初唐的范围。他们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楷书最基本的，也是最完善的笔法、结构和章法。
2: 中唐书法真正开始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张旭和怀素草书艺术的崛起。张旭的草书继承了张芝草书的特点，有尽情发挥，从而形成了笔势姿势放纵、线条厚实饱满、连绵回绕、跌宕多姿的书法风格，开创了草书艺术的崭新局面，被誉为狂草。
1: 你看他那种点画，就如同一个音符一样，这个音符有半拍、有一拍、有一拍半。张旭呢，这种小点就如同半拍一样，啪啪点上去，就像一拍半一样。所以有时候这草书，一幅好的草书，就是一幅好的交响曲。
0: 与张旭不同的是，怀素身居佛门，性情舒放。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均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他的书法就整体而言，多是连笔连字，突破了过去章草和二王草书不相勾连的格局，使草书气脉更加贯通，更加丰富多彩。唐人从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书法中大胆吸取，精髓励志，灵活通变，以自我气质性灵和审美理想为其书法的精神内置，创造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充满个性的作品，也使得唐代书法名家辈出，气象万千。
2: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专门以此培养高级书法人才。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书学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单独技法的训练，而是包括系统完整的书法理论知识。唐翰林院有世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
0: 书法在唐代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兴盛，确实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其中也离不开唐太宗推波助澜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在唐代这个书法绘画呢，尤其是书法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大的提倡。当初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把二王作为自己的一个偶像，他自己来堪当粉丝。所以你看那个唐初流传着唐太宗啊派萧绎建兰亭的故事。所以唐代前期这些帝王呢，都是学习二王的书法的，而且呢字都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看到唐太宗的字、唐高宗的字、唐宗宗、唐睿宗、武则天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包括唐玄宗的字。所以唐代前期的帝王书法那确实不得了。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提倡呢就是太宗的作用，所以呢极大的带动唐代书法。
4: 湘江东岸的长沙望城书堂山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故里。今天100多名游客和志愿者以拼图形式展现出了一个面积1300平米的巨型欧体书字，临摹欧阳询书法拓本。

0: 今天的人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欧阳询，足见唐代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从欧阳询到褚遂良，从颜真卿到柳公权，从张旭到怀素，都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浓重鲜明的个性风格光耀史册，青史流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2: 4 million to open the bidding now. Let's see that bid.
3: 在法国当地时间2013年6月19日，著名收藏家朱绍良从法国一次拍卖中拍得一件标明为唐代张轩《唐后行从图》的藏品，画作从1500欧元起拍，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75万欧元的天价。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2015年，中国邮政就特别发行了一套以《挥扇仕女图》为原本的特种邮票，以邮票为载体，展示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仕女人物画的风采。
0: 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也是书画艺术的黄金时期，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唐人张彦远用灿烂而求备一语概括了唐代绘画的气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4: 唐代这个绘画在289年间，绘画史也应当说是在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唐代前期的绘画，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有这个大小鱼池，阎立本、阎立德兄弟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你像那个阎立本，他身为宰相，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绘画方面。他给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绘画作品，像《步辇图》呀，像那个《历代帝王像》啊，像《职贡图》啊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资料。那如果说唐代前期的绘画作品里面还保存了这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一些风格，讲求细润，讲究画这个世道人物画啊，佛教啊、道教人物画，那到了盛唐时期呢？山水画就后来居上，可以说呢成了这个唐代绘画最光彩的亮点。唐代这个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是大小李将军和王维啊，以及吴道玄、吴道子。当然在唐代中后期呢，在山水画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呢，花鸟画也开始崛起，有很多专业性的画家，有人画牛，有人画马，有人画鹤，有人呢画花鸟、成鱼。那这些画家呢，都是以画画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专业画家。这其实对中国后来这个画派的形成呢有很大发展。所以后来呢，有一个郑武昌的画家，他曾经说中国呢各种画门在唐代呢都已经形成，那就是说都是从唐代呢衍生出来的。可见呢，唐代这个绘画像书法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发展了绘画艺术，而且也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奇迹。
3: 唐代四冠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身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化。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

0: 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妓为模特，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
1: 唐代距今历史久远，历经战乱流离，岁月变迁，书画存世本就不易，加之赝品鱼龙混杂，让我们今天很难有机会看到唐代美术的珍品，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宝也多为后世临摹之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唐代贵族墓葬中的壁画为我们封存了那个文化绚烂的时代精美绝伦的艺术宝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引领观众来到一幅壁画前。
2: 我们看对面这件呢，就是苏思绪墓的壁画。苏思绪啊，你看他的介绍是位宦官，他的墓葬里呢出土一组啊非常祥和的歌舞升平的画面，我们称为乐舞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乐舞图呢分割为三个部分了。我们看中间这位是典型的胡人舞者，高鼻深目，络腮胡，一手叉腰，一手高抬，拧腰摆胯。我们根据考证啊，他跳的舞蹈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胡腾舞或者是胡旋舞。著名的杨贵妃就很擅长跳这种胡旋舞啊。那么这个舞蹈对舞者要求是，你无论如何的旋转翻腾跳跃都不能够离开脚底的方毯之外，它是有固定舞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呢是按照它所复原，大家应该能看到它脚底是一个方毯的，是吧？能看出来吧？在这儿会欣赏到两组呢国宝级的文物，也是目前所能看到唐代墓室壁画呢最大面积的两组啊。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阙楼图。我们说阙楼啊，它通阙，缺点和缺失的缺。文物百官的形制阙楼要反思自己的缺点和缺失，逐渐形成一种礼制性的建筑。在陵墓或者宫殿等等外围呢，它都是有阙楼的。而且呢，这是一幅建筑作画，它和我们所看的宫女图的线条完全不同，复原了唐代时期的整个宫殿什么建筑风格。
0: 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唐中期100多年间，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对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中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
1: 一段历史创造了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延续和凸显了那一段历史。繁盛的历史必然迸发出多彩而丰富的文化。唐朝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开放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座巅峰，它所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异彩流光。
0: 千年之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原貌了，但却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唐代乐谱、表现歌舞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以及精美绝伦的唐代乐器，去对唐代的文化做出全面的理解、想象和判断，触摸这些历经千年仍留有历史余温的文物，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嗅到唐代灿烂文化的缕缕馨香。毋庸置疑，唐代的歌舞、书法、绘画等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水平，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相关艺术的最高水平。

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坐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可口又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儿，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赫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儿，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约品，两杯约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

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减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语群下教》，倡导官员向

0: 懂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蒋琬、费祎、董允、张翼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活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活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活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活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 儿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4: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4: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5: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 依法捕鱼处罚。第二，细化偏颇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偏颇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偏颇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4: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6: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总和、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4: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5: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 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现在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现在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黑复黑，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4: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6: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4: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5: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4: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5: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 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四月一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4: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7: 再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3: 哎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啊，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哦，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哎，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哎，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嗯。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了，知道了。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通缉呢，走了啊，走了啊。
2: 行，
1: 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
2: 好消息啊，
3: 书记，再见。
1: 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哦，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 冰糖心苹果呀？
5: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吗？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5: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4: 贴牌？
5: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5: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4: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
1: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啊、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0: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6: 哎呀，阿书记
1: 啊，
6: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1: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6: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1: 哎，
6: 咋办呢？
1: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6: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1: 哎，胡闹嘛。
6: 咋了？
1: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严书记你回来了。
7: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回来了。
6: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
1: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8: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1: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8: 阿书记
1: 啊，
8: 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1: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 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拆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8: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6: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8: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1: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6: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1: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8: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啊，
6: 冒牌货有吗？
1: 冒牌货
6: 啊？
8: 对。
9: 严书记，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9: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1: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9: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8: 还有
9: 这种事？你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走
8: 走，
1: 咱们看看去，
8: 咱们看看去，
1: 走
8: 走
1: 走。
10: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9: 哎，你在干什么呢？
1: 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11: 干什么？
10: 哎，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9: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8: 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10: 没有，
11: 不是这个，
8: 不是这个。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11: 就是
8: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12: 就是，走。
8: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12: 对，还是包装盒。
8: 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1: 假的。
8: 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13: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8: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12: 就是
1: 啊，损失谁来承担？
13: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1: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次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8: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1: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8: 对，这一点都不错。
14: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8: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1: 干这个事情，
8: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1: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0: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将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卖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8: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10: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14: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10: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14: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10: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14: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10: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8: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14: 对，
10: 帮你们卖苹果。
14: 就是。
8: 哎，二书记，
15: 啊，
8: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
15: 嗯，
8: 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15: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8: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
15: 嗯，
8: 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15: 嗯，对。
8: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15: 啊，
8: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0: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0: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

0: 干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0: 袁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1: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0: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1: 咋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2: 300多人
1: 出去了60多单呢。哦
0: 哟，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3: 哎呀，你妈，你这个样子太好了啊！
0: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1: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0: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哎呀，
4: 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0: 啊，哦，换个
4: 方式啊？
3: 啥方式？
1: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5: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
6: 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7: 健康生活必备。
1: 2、2、3、4、5、6、7。
3: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0: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3: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呢。
4: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3: 来，
1: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4: 哎，严书记，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1: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4: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4: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4: 啊？那你演技咋样？
1: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4: 那要不我们试试？
1: 试试。
8: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4: 众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4: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4: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1: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9: 好的，收到了，
4: 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

0: 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1: 严书记，行了啊，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0: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1: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1: 30秒没了。
0: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1: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0: 这
1: 你来得起吗？
0: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0: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3: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0: 这直播厉害吧？
3: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4: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0: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5: 好看，
3: 不错不错，好看。哎，
6: 严书记，
7: 绝对可以。
6: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0: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6: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哎呀，
0: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3: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6: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哎，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0: 哎，嗯，没事没事。
2: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8: 你别在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9: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8: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2: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0: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8: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0: 果农哈哈哈哈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

0: 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1: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0: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波的冰糖星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2: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3: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2: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2: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2: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
0: 哦哦，
2: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2: 走走，我带你去。
0: 你好。
4: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哎，惭愧呀，惭愧啊。
4: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4: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4: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5: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4: 走走走走走走。
3: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义荣。

0: 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不！
8: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子打你死。走。
9: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0: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8: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0: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8: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0: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0: 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2026年4月15号到21号是第32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癌症可防可治，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预防的。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的，中晚期肿瘤通过合理治疗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3: 超越想象，
4: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5: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6: 地狱人杰。
7: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8: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
7: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9: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8: 哦，什么传闻啊？

0: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云阳则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敌人皆微履胡须，沉默良久。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位水波不兴？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接。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 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躯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烈，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 点鹅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
1: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天盼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1: 你多大了？
2: 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2: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
1: 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武姬在行

0: 九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1: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2: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3: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2: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3: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2: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3: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2: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2: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2: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2: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3: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

0: 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不过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的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啊，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7: 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9: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
0: 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

0: 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1: 航天蓝，
6: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1: 天使白，
5: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

0: 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9: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0: 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8: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16: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5: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6: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9: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8: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0: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19: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8: 此外，傅聪介绍， 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2: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0: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0: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0: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21: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2: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3: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4: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5: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26: 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一双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目前场上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目前场上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单打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目前陈雨菲先胜一局，以1-0领先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16: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

0: 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1: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2: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啊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0: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呢，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向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啊。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 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2: 其实所谓官阶啊，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

0: 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啊，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啊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1: 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1.5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那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0: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 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

0: 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2: 首先呢，每一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只有双方有意谈啊，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啊，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这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他并不迫切，这一点呢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他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 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啊，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2: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铀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政教的官方人员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2: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
3: 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帝喾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喾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喾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喾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喾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喾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喾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喾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喾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喾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喾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喾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帝喾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帝喾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
1: 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
0: 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帝喾呢就被称为高新氏。颛顼见高新氏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帝喾与他的子孙下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颛顼见到高辛氏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地位传给了帝喾。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喾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喾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姜元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便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她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商的句子说的也是这个故事。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

0: 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喾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她就劝帝喾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帝尧。帝喾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喾的帝位，九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喾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啊，一个叫做鄂伯，一个呢叫做食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喾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啊，让人觉得特别的头疼。帝喾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帝喾把鄂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食神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时间正好是颠倒的，所以兄弟两个就不能碰面了。后来大诗人杜甫写下了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一句诗，用的就是这两兄弟的故事。成语动如身伤也因此产生，你来猜猜是什么意思？嗯，没错，就是用来比喻人们长期分离，难以相见。听说啊，鄂伯被封到商地之后，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儿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鄂伯，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鄂伯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鄂伯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

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啊、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啊、
0: 坐
2: 坐
0: 坐
2: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2: 南征北战包大松，
1: 怎么那么热闹啊？
2: 我说啊，杨家卫过天去宫，
1: 一啊，
2: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1: 一个人说是啊，
2: 模样
1: 没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2: 谁叫你了？
1: 哦，没跟我说话，
2: 没跟你说话。我说
1: 啊，你怎么还叫啊？
2: 我就有这毛病。
1: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2: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2: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
2: 啊，
1: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2: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2: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1: 经常上台表演
2: 啊。
1: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2: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2: 不过
1: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2: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2: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
2: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2: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2: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2: 啊？那队好啊。
1: 啊，
2: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2: 红旗队。
1: 哎，对，
2: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2: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2: 最好了。
1: 王队长
2: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2: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2: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2: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2: 王队长
1: 啊，
2: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2: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2: 啊，
1: 那唱腔多美啊。
2: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2: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2: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2: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人物可爱吗？
2: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2: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2: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2: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2: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儿？
2: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2: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2: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2: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2: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1: 啊，
2: 他直跺脚，
1: 着急，
2: 他为他着急。
1: 嗯，
2: 哼，真好。
1: 嗯，
2: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嘿，
2: 那时候穆桂英，
1: 嗯。
2: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2: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2: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2: 就是啊，
1: 嗯，
2: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2: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2: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2: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吗？
2: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2: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2: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2: 来来来，老穆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2: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2: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2: 嗯，老穆喝水。
1: 你呢？
2: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2: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2: 我说王队长、
1: 嗯、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2: 哦，好好好，老太君、
1: 嗯、
2: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2: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2: 好啊。
1: 嗯，
2: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1: 嗯
2: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赶谁劈谁呀、啊、
2: 所以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2: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2: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啊？是啊，
2: 你别忙嘛、
1: 嗯、
2: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1: 你
2: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嘿、嗯、
2: 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2: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2: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2: 我说王队长，
1: 嗯，
2: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2: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2: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2: 肯定是缺肥。
1: 嗯，
2: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2: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2: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2: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2: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2: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2: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2: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2: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呀、
2: 啊，是吧？
1: 啊、哦，让你们给除草，
2: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2: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2: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2: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儿喝水去。
2: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2: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2: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2: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2: 绿油油的，
1: 嗯，
2: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2: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2: 也别说
1: 啊，
2: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2: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2: 就是啊，
1: 嗯。
2: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1: 啊，
2: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2: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2: 是吧？
1: 啊，
2: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2: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2: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2: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2: 就是啊，
1: 嘿，
2: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2: 王队长，
1: 嗯，
2: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2: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2: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2: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2: 王队长说了，
1: 嗯，
2: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2: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2: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2: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2: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2: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
1: 嗯、
2: 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1: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2: 啊，不能拖拉。
1: 哎，
2: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 啊，
1: 演戏不拖拉，
2: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2: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2: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2: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2: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2: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2: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2: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2: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2: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2: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2: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2: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2: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2: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2: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2: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2: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2: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2: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2: 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1: 什么戏？
2: 拿手的。
1: 嗯，
2: 穆桂英啊，
1: 好戏。
2: 穆桂英好啊。
1: 哎，
2: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2: 就是杨文广、杨金花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2: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2: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2: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味儿？他还要唱上了。
2: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2: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2: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2: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2: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2: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2: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2: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2: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2: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耕吗？你撂下还不停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2: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2: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2: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2: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2: 哎，睡袍烂似的
1: 啊，
2: 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2: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2: 大娘你看看，
1: 嗯，
2: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2: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2: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2: 哎呀，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2: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2: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哎，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2: 是啊，
1: 嗯，
2: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2: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2: 问逛瞿坛市，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2: 我完了之后
1: 啊，
2: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2: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2: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2: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2: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2: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2: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2: 啊，
1: 你下身呢？
2: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2: 啊，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2: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2: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2: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2: 还得看看。
1: 是啊，
2: 哎，出来了。
1: 嗯，
2: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2: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2: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2: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2: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2: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2: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2: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2: 这不对呀。
1: 哎，
2: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2: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2: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2: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2: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2: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2: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2: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嘿，
2: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2: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2: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2: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2: 哎，
1: 怎么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您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哎、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
0: 哎，
1: 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哎，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吗？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
1: 不
0: 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啊：
1: 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嗯、
1: 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华他长得、嗯。

0: 出声。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新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怎叫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拉
1: 欠了，
0: 这拉欠了。
1: 哥，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儿了。
0: 哥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嗯，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别唱，唱了
1: 金腰落。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举将，忠厚逆母。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哎呀，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来看个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袁志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连门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卫过天梯宫，
2: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我
2: 怎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你怎么还叫我？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哎，这。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你说穆桂英，
2: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2: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2: 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2: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嗯，老穆喝水。
2: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2: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2: 啊。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2: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2: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2: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2: 嗯，
0: 上回倒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2: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2: 啊？啊，逮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2: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2: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2: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2: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
2: 嗯、
0: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2: 嗯、
0: 不忙、
2: 嗯、
0: 咱们是自己人嘛、
2: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2: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2: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2: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2: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2: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2: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2: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2: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2: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2: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2: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2: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2: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2: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2: 对，
0: 是吧？
2: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2: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2: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2: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2: 真上那儿喝水去啊？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2: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2: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2: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2: 瞧瞧，
0: 绿油油的，
2: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2: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
2: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2: 啊，
0: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2: 你们找什么活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2: 嗨，这叫什么活啊？
0: 就是啊，
2: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2: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2: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2: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2: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2: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2: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2: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2: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
2: 嘿，
0: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2: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2: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2: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2: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2: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
1: 响。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警

0: 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影响也不好。
2: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2: 王队长说了，
1: 嗯，
2: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2: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2: 这个设立。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2: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2: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2: 呢。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1: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2: 啊，不能拖拉。
1: 哎，
2: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2: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2: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2: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2: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里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2: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2: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2: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2: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2: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2: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2: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2: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2: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2: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2: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2: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2: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2: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2: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2: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2: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2: 拿手的。
1: 嗯，
2: 穆桂英啊，
1: 好戏。
2: 穆桂英好啊。
1: 哎，
2: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2: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2: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2: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2: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咋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2: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2: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2: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2: 马派？
1: 哪个马派？
2: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2: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2: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2: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2: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2: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干的。
2: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2: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2: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2: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2: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2: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2: 大娘你看看，
1: 嗯，
2: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啊、
2: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2: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2: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2: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2: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2: 啊？是啊，
1: 嗯，
2: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2: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2: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2: 我完了之后
1: 啊，
2: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2: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2: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2: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2: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2: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2: 就是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2: 啊，
1: 你下身呢？
2: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2: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2: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2: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2: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2: 她得看看。
1: 是啊、
2: 哎、出来了。
1: 嗯，
2: 哎，看看这布拉鸡啊，
1: 布拉鸡，看看罗裙。
2: 哎呀，这布拉鸡，哎呀。

0: 别说，倒是他们县里头，
1: 怎么呢？
0: 这不拉筋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这不对呀。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你要唱啊？
0: 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你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0: 哎、
1: 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啊：“
1: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嗯、
1: 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

0: 您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的，
1: 这拉纤，
0: 这拉纤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好，这又没词儿了。
0: 搁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抚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唱
1: 我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来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宅粉吗？
2: 哦，追肥。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荣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3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3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吗？在中国文学史

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2回，第三回见面呢，是在天宝4年。不到1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三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二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啊，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2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璘，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像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还。上元2年，也就是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啊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2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3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2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说这个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100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
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林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杜甫对于李白的诗歌有评价，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对待李白的评价呢，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朝的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事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她曾指导苏氏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生育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

0: 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视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育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植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句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

为是哲，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移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轼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到吉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子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十二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讼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才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

0: 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癖，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癖，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轼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轼、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

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
这是

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完

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

0: 年仅39岁。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柿红秋意浓，作者龚凤华。徐志摩曾说，庭院是一片静，看当头越好，一种恬静安谧，如深山小溪在心头潺潺流淌。早年间，母亲在庭院里栽种的柿子树，如今已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它斜立在清亮的鲁汀河边，筛风弄月，自在妩媚。夏天枝叶遮天蔽日，秋天青绿的柿子变成了金黄色，霜降时分由橘黄变成通红，满树的红柿子灿烂地微笑着，一盏盏红灯笼照耀着农家小院，秋天被它们渲染得分外妖娆。每年此时，母亲总会摘下半熟的柿子，捂得透熟，然后以一种秋天的姿势送给四邻亲友，余下的再让家人品尝。母亲总是笑盈盈地看着柿子树，如同凝望自己的儿孙，眼里射出奇异的光彩。我们欣喜地剥开柿子皮，放在嘴边，轻轻一吸，柿汁就进入口中，满嘴的软甜绵润滑滋在舌蕾上绽开，那深藏腹中的软核光润酥软，嚼起来是美滋滋滑嫩嫩，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秋雨潇潇，满地积卷的红黄柿叶仿佛是一幅秋天的写意。柿树叶子愈见稀疏，但所剩无几的柿子却更加红艳光纤，透着质朴而温馨的气息，一如母亲的气息。白鹭打核桃，霜降摘柿子，有些柿子结在很高的枝头上，倔强地翘首于枝巅，色彩灼灼如火，格外抢眼，如吉祥的灯盏，照亮秋末的寂寞和萧索。刘禹锡《咏红柿子》诗曰：小莲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因宜采多，翻自保天年，把这种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母亲做的柿饼特甜特香，先选色泽金黄、萼尖薄黄的柿子，用刨子刨净外围硬皮，保留接近柿子萼盘和果梗的梗皮，然后将刨净外皮的柿果摊放在院子里曝晒，再用手轻轻地捏成扁圆形。霜降前后，将柿饼摊放在凉爽的地方，使柿饼糖分外溢，其表面出现白霜即成。尝一口，肉肥而甜润。每当晚霞染红天际的时候，暮色清凉而欢悦，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的桑木桌旁，包食着鲜嫩的菱角和芡实，品尝着母亲做的柿饼，整个院子都氤氲着柿子淡淡的香味儿。小院的秋夜格外静美，那密密的柿叶遇着月光映在地上，是清简的素描。小院里的那份亲切，那份温馨，静静地弥漫开来，笛声一样悠远。而今妻子擅作软炸柿子，将柿子去皮捣碎成柿子果酱，然后加入面粉混合均匀，搅拌成橙黄色湿性面团，将枣泥、果仁、黑芝麻粉

0: 混合作为馅料，最后将馅料包入面团中压扁，放到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即可。我们吃得齿颊生香，不忍足快。柿子色艳味美，博得了历代文人雅士的厚爱。唐代白居易有柿树绿阴河，王家庭院宽之赞叹。唐代李益留下柿叶翻红双几秋，碧天如水倚红楼的佳句。清代查慎行钟情柿饼，赞其齿舒怡软美，喉润绝清空。国画大师齐白石喜画柿子，因其与柿、柿、柿等字谐音，寓意吉祥。柿子以墨骨画出，叶茎和枝杈勾勒较淡，凸显叶片中的柿子。画作构图饱满，色彩热烈，显示出一种喜庆乐观的情绪。喜欢老树画中题诗：空山绝人迹，柿子挂枝头，秋风一过耳，无喜亦无愁。柿子红艳在庸常的平民生活里，姿态温婉清美，在月光小院里，在清浅时光里，恣意安然，自在妖娆，如一盏盏红灯笼，灵动了恬淡而喧嚣的日子，让我们的乡愁汩汩流淌，让我们重拾遗落在岁月深处的诗性和唯美、淳朴和恬淡。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中国扬州的大明寺和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中，各供奉着一尊脱胎干漆僧人的坐像。这名僧人就是今天我要给您说的唐代的鉴真和尚。那么为什么中日两国都非常尊敬鉴真和尚呢？是因为鉴真和尚克服种种困难，从扬州东渡日本。我们讲过玄奘西行，那么在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鉴真东渡。鉴真和尚是扬州江阳人，也就是今天江苏扬州人，父姓淳于。他的父亲呢，原本是个商人，经常啊在外经商，同时呢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鉴真14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到了扬州的大云寺里做了一名小和尚。这个鉴真呢是出家以后取的法名。等到鉴真20的时候，就离开了大云寺，到全国各地去游学，听一听国内著名的佛学大师讲经，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那么我们必须得交代一下，鉴真生活的时代呢是开元时代，这也是大唐王朝蒸蒸日上的时代，所以在长安以及洛阳等地都聚集了许多来自于各地的佛学大师。正所谓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经常和这些人待在一起，经常听这些佛学大师的讲经说法，鉴真呢受此熏陶，所以这个学识是日益长进。这一圈回来之后，佛学的造诣可就又加精神了，所以呢就担任了扬州大明寺的住持。在当时啊，日本呢经常派一些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和各种技艺， 那么这个遣唐使里面同时也包含着僧人。这一次就是这样，日本派遣了两个和尚，一个叫荣瑞，一个叫普照，随着这些遣唐使来到中国游学，一是参观，二是访问，同时呢也想访求一些德高望重的僧人到日本讲学。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荣瑞和普照这耳朵里面就灌满了鉴真和尚，无论走到哪个寺院，听人一讲说现在哪位是得道高僧，大家伙都说那鉴真大和尚如何了不起，如何了不起。那在哪儿呢？扬州大明寺。所以啊，荣瑞和普照这耳朵里面就灌满了。这一次呢是特意来到大明寺干嘛？想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可是这个话呀不敢说出口，为什么？有求于人，能到那儿就说哎，我们需要你跟我们来一趟，不可能啊。所以啊，人家两位啊，这话说得很婉转。怎么说呢？这个荣瑞就讲了，说敝国法门弟子久闻大师佛学精深，但是弟子不敢劳动大师，但是呢弟子想请大师呢派一名您的弟子到敝国传法，未知可否？您不用去，您派您身边的一个人跟我们去，我们就感激万分了。鉴真点点头，就问左右说，你们哪一个愿意到日本传法呀？结果呢连问三次无人应答，没人接这茬。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当时去日本这个道路是十分凶险的，别说飞机，那年代坐船去日本只有一条航道，而且这条航道时常还出事儿，风急浪高，随时有生命危险。就算你平安无事，这路上也得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啊，周围的这些弟子一听什么去日本，一个个把脑袋都低下来，没有一个愿意的，所以连问三次无人应答。鉴真呢就很不高兴，说这样吧，弘扬佛法呢是佛门弟子义不容辞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们认为此去日本凶险，大海茫茫，恐怕没有尽头，你们不去，我去。大伙一听什么师父要去，那怎么能行呢？那岂不是更危险？况且这一年鉴真已经55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已经过了20-30壮年时期，所以他一说去，众弟子呼啦超跪地下一片，师父您不必劳烦，我们去就是了。可是这时候鉴真呢已经下定决心了，说我必须得去，你们要愿意呢就跟我一块去。大伙不吱声。就这样在鉴真的率领之下，大明寺的这些和尚开始为东渡日本做准备。在唐朝啊，不准民间私自出海，鉴真要东渡日本那就得偷摸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船也都找好了，选择这个开船的时期，结果出意外了。怎么出意外了呢？这就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在这一次随鉴真出行的这些弟子当中啊，有两个人， 一个叫道行，一个叫如海。平时啊，这师兄弟这哥俩就不对，互相瞅对方啊都不顺眼，走对面都不带吱声。鉴真要东渡日本，这个道行就跟鉴真讲说，师父，如海这个人您不能带他去，这个人品行不端，而且学识浅薄呀，你这样的你带到日本这不是丢人吗？这不能带他去。鉴真听完之后呢，也没表态，也没说带呀，也没说不带。可是您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这件事儿就叫如海知道了。本来这个如海掐半俩眼角就看不上道行，一听什么师父要东渡日本都没说不带我，你欠欠的跑师父那儿煽风点火捕风捉影，好，道行，你不仁那我就不义，是吧？你不是不让我去吗？你要不让我去那谁也别去。所以这个如海偷偷摸摸跟谁也没商量，就把鉴真要东渡日本的事儿向官府告发了。我们说了，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民间私自出海的，结果这一告发那还能去吗？道行就被官府给抓走了，与此同时准备的这些船只也给没收了，结果弄的是第一次东渡失败。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

0: 美国卫星。这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晨鸟。晨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1: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那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3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0: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2: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4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随着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0: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1: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啊，卫星的发射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着个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啊，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啊，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0: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2: 那个仓皇连钥匙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舱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0: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2: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了啥，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历届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吧。
0: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3: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射。而且是我们领导还大领导还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0: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4: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0: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2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5: 到了7号，就开始赏云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打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0: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吴传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 时间越久，零下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

0: 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船主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船主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1: 太慢了，怎么办？
2: 发射轻排练吗？
1: 哎，那你现在已不行了，你现在要马断电，要你现在已经还走不了。
0: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注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3: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
4: 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
3: 不是越喷越猛，
4: 逐渐在收。我想它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1: 走不走？
3: 耶，开拍，开拍。
0: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5: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6: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0: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奥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 发射奥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九枚火箭，此前八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三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电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断。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奥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它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们正在家里看怎么回事呢，他二级点火了，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0: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4: 我是1992年3月22日奥森桥省的桥县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胡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就这样去搓，再把它搓开，搓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0: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3: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流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0: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卸出。
4: 天要加减的时候那是有毒的，剧毒的，卸仪器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
0: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

0: 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奥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奥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1: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0: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澳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陆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2: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澳星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发射圆满成功。
0: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有田孙李，周吴郑王。
1: 百家姓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在中国流传了千年。由于编纂的年代适逢赵宋王朝主政，因此开篇第一句“赵钱孙李”，赵姓排在了第一位。
2: 百家姓通篇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姓氏的家族渊源。
3: 你一般平常怎么？
4: 平常他们叫我 Wilson， 中文名字叫何国满，国家的国，满意的满。
3: 我要想何。
5: 我中文名叫周景欣。
3: 英文名呢？
5: Yuki， 中文名熟悉一点的朋友我会叫。身份证是中文名，还有中文名的译过来的英文。
3: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改姓？
4: 没有想过，因为觉得姓就是那个传统嘛，然后你就是对祖宗的那个敬佩的意思，然后不会取意更改，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2: 余光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的情人已改名叫玛丽，你又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诗人感慨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令中文面临些许尴尬。不过如同他们无法改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无论身处何地， Wilson 河和 Yuki 州的中文姓氏都将伴随一生。
6: 而居欧洲华人的新一代对于上一辈离乡别井的故事都只不过是……
1: 这是香港西贡上河坑村李氏宗族正在举行的重修宗祠工程告成仪式。同一姓氏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宗族作为社会族群的基本构成单位，曾经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宋代实现了把先秦的血缘政治宗法宗族向普及型宗法家族形态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最终在宋代奠基，并在明清不断得到定型和强化。
2: 借助宗族，国家的社会控制和人民的权益保障找到了平衡点，最终形成了明清时代官绅共治的局面。西方倡导公民社会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它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开始建立基层社会自治的探索。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人，忽略家庭，不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除了个人，还有家庭和宗族的集体力量。宗族里的人们，除了辈分等级，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这是中国更早进入平民社会的标志。
7: 常州太平清教是香港独有的民间节庆，欢腾又富有地方色彩。飘色巡游还没开始，先来看看舞麒麟，再来上香祈福。平安包是常州太平清教的主角之一，广场内的三座包山已经挂满了平安包，15号会免费派给市民和游客。不过有人就决定要先尝为快，希望讨个好彩头。
1: 新界邓氏是香港显赫的大家族，位于坪山松岭的邓公祠是邓氏家族显耀门庭的象征，是香港规模最宏大的祠堂之一。如今很多需要在宗祠里进行的族物已经荒废了，但它依然作为族人举行婚丧嫁娶典礼的场所。香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清教能保存至今，与大宗族注重礼仪、出资兴办、聚族参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邓氏家族十年一次汇聚全族人的太平清教成了邓公祠的重要活动。
2: 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8: 宋代印刷术发达，所以那些族谱啊印出来就每人派给你一份，平常放在那个祠堂，说祠堂就是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们要孝顺祖宗，假如你为那个家族立了什么那个功劳，比如说你考上了，而且你的 好多考上科举的人，他们请求皇帝，他说我有节天都是我母亲对我很爱的，能不能给我母亲一个名誉。后来不是贞节牌坊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在祠堂里头。所以那个祠堂就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建个祠堂要钱的，钱什么来，就是这些家族的领袖他们创立的基金，你投资政权，你买田买地，那就所以首先一个家族要有经济的力量，由这个经济的力量能培养你族中的子孙考功名做好事，他们考上了做好了做了大官，他们回馈他们自己的家族，所以祠堂不是越建越大。祠堂里头他们又利用这个写族谱啊，来让我们的历史光荣历史能够让子孙那个继承下去。所以宋代是一个宗教时代，这是家族的制度成立，而且这不是一句空话，好像范仲淹他很聪明，他个人经历啊，我穷啊，我很辛苦才能有地位，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子我的后代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经济方面有投资，而且说都是对他自己的家族做一件好事，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祠堂一定有这个学校，学校跟祠堂分开的，平常祠

0: 堂，就是当时那个春秋二次啊，你禁足在祠堂里举行啊，有什么发生族中的什么不良行为，祠堂里头就畸形那个家规。后来明清的政府要让那些乡村那个地方的家族，他有部分的司法权，你们家庭用家法处理，族规处理，啊，这个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1: 在香港林立的高楼包围下，宗族祠堂随处可见，经由香港政府出资维修和管理，让这些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宗祠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了人们追根溯源、铭记先祖的缅怀之所。
2: 北京时间7点，跑马场迎来了晨练的老人。
1: 北京时间12点，叮叮车在拥挤的车流中慢悠悠地穿行。
2: 北京时间22点，天星小轮接回了最后一批维港夜景的看客。在以快节奏著称的香港，从来就不缺少慢生活。

0: 一千年前，宋人的慢生活就是在这《白石道人曲》中悠闲地舒展开。扬州慢写尽了扬州城的风华与沧桑。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谢安少住出城。诗人用温柔的文词裹着，像要把口中的一块糖含化。直到今天，宋词里的中国还是那么甜丝丝的，那宜人的慢生活浓得化不开。
1: 扬州慢的慢指的是慢词慢曲，是词的长调。宋词不仅是汉语言文学的艺术，更是旋律的艺术。现存的宋词大多只留有文字，曲调已经失传。自号白石道人的姜夔，有过怎样超凡脱俗的道骨仙风，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但他曾经脍炙人口、绕梁不绝的音乐，却酿成了宋代的甘李，余韵悠长。作为仅存的宋词乐谱，白石道人歌曲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一览宋词的音乐魅力。
0: 宋代以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自宋代开始，民间俗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形态。百乐兴起，娱乐场所由宫廷下移至勾栏瓦舍，社会音乐生活十分丰富，有民间音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而戏曲音乐成为了其中的最高代表形式。

0: 被誉为南国红豆的广东粤剧，是柔和唱念作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并流传。
1: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地方戏曲剧种，是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的产生地区处于东南沿海，在宋代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民间表演十分兴盛，孕育了南戏。

0: 代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地位普遍提升，士大夫文化成为主流，而根据士无故不彻琴瑟的思想，作为文人音乐的主要代表，古琴音乐在这一时期得以普遍流行。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古琴几乎是一种普及型乐器，这种普及除了历史传承之外，皇室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皇帝就热衷于古琴演奏和收藏，宋太宗赵匡胤身边就有被称为古琴天下第一的乐师朱文济。赵匡胤还亲自参与了古琴的改造，将七根琴弦增加为九根。宋徽宗赵佶设立了万琴堂，搜集南北名琴。
1: 宋代古琴音乐的繁荣，文坛领袖的示范效果也显而易见。宋代文人不仅爱琴如命，还通晓音律，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词不离琴。存世的宋词中与琴有关的有将近600首，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姜夔等都曾拜师于著名琴师的门下。苏轼的这首《醉翁操》就是古琴词的巅峰之作。
2: 朗然清远，水潭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涓涓，人未眠，何愧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同颠，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0: 随着一曲古琴声悠悠传来，一幅流动的中国山水画卷徐徐展开。时光荏苒，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巨幅卷轴，仿佛直到今天还散发着惊艳世界的光彩。
3: 这是北京保利拍卖古代书画夜场，一件宋代文同会苏轼题墨竹卷以200万元起拍，迅速举到1000万。
4: 250万，1350万。
3: 进入1000万元的阶梯后，还有五位买家。
0: 宋代艺术闻名于世的，除了音乐，还有绘画。世界各大知名艺术品拍卖会上，宋代绘画拍出的天价的场景，此起彼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宋画之美妙在何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有人说如坠云里迷雾，有人说叫人思接千载有所意会。国家文物局2001年主持编纂的《中国书画》一书中，对宋画的艺术成就有这样的描述：宋代的遗存远胜以往任何朝代，因而在感觉上，宋人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遥远。
1: 艺术史学家高居翰认为，在整个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独特最辉煌的成就正是山水画，而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与前代绘画重写意不同，宋代绘画趋向于写实，这样的转变在不少学者看来是受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知名的美学研究者朱良志认为，中国画写实之风之所以到了宋代形成席卷之势，理学

0: 思想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宋代理学认为万物有理，故要格物致知，以求物理。意思就是说，任何事物背后都隐含着普遍规律，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可以获得知识。这种思维方式对宋代的绘画观念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宋画的写实画风。
1: 理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理学分两大流派，亦称程朱理学，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亦称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关于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为我们这样解读。
2: 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先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两个事情非常值得重视。第一个呢，就是宋朝是继承五代的，而五代有一个特点，人们说五代交薄，就是五代的风俗非常不好，产生了很多没有道德感的人。而拯救人心、拯救道德，可能是宋朝人非常渴望做到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宋朝它有一个极端文人化的倾向，他们意气风发，希望能够用他们的精神世界来改造现实社会，再加上就是拯救人心交薄这样的现实需要，所以呢就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力，要振风俗，要恢复人心，这是理学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那如果说从文化背景上来讲呢，我觉得也有两个事情很重要。一个事情呢，是从唐中期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这是一回事儿。第二回事儿呢，其实就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教和道教中的一些思想已经完全圆融的能够为儒教所用了，所以就是三教合流这个态势，使得儒学得到了好多来自于佛道两教的这个思想的滋养，使得儒学就从原来那种世俗的学问，变成了不仅仅有世俗的这个道德伦常的关怀，还能有终极关怀，这样一种能够打通人生、打通人和自然、打通天地人这样的一种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理学也可以就是恰如其分的产生。
0: 有趣的是，宋代理学家虽以抨击佛家、道家为己任，但构建理学体系时又主动汲取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在何冠环看来，宋代理学无形当中推动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融合。
3: 他白天都是儒家经典，他们为了考科举的问题，他们对算命有兴趣，占卜有兴趣，为什么文昌信仰那么火红？文昌大庙就是成都，好像这地方什么九曲山什么地方，文昌神是一个本来四川一个地方神，后来变成你考科举就拜他，好多人说你拜拜有机会成功的，谁都有拜拜。所以他们白天是讲儒家经典，这是玩笑，他们有另外一个面相。但是儒家士大夫都一样，他有时候是儒家，有时候是佛家，有时候是道家，有时候是民间信仰，这个是这宋代士大夫这个面相，他不光是一面的，多面的。
1: 理学家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智慧，对儒学加以创新改造，一方面能帮助他们站在更为概括和抽象的理论高度，与佛学、道学进行辩论对抗，同时也提升了理学的思想高度。所以宋代理学家多精通佛道之学，后人形容理学为儒表佛理之学，可谓一语中的。宋代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理学、宋词、古文、诗歌、画本、书院教育、美术、书法、瓷器、工艺装饰艺术等，犹如明珠璀璨，熠熠生辉，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

0: 儒家经典的传播，理学著作的普及，古琴谱的记录，宋词的流传，一股前所未有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国家的文化繁荣，这就是印刷术的发展。
1: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代表了宋代伟大的科学成就。苏颂和韩公廉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在同类发明中成为世界第一，其他如农学、建筑学等在宋代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宋代的中医药学至今仍造福人类健康。

0: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给予了这样的赞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精致缜密的哲学思想，开拓创新的史学著作，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无声的静水之所以没有半点喧杂，因为它深沉如海。今天当我们试图仰望千年前的两宋，发现它竟如梦似幻，静无波澜。
1: 但是当璀璨的焰火在绚丽的维港绽放，当天青色的杯盏中涌起浓烈的茶汤，当铅华的煎叶上泛起袅袅书香，当缠绵的故事里吟诵出眷恋的满庭芳，静水流深，苍生踏歌，风华两宋流韵不绝，那个伟大的时代近在咫尺，从未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

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情绪的波动和障碍。持续性的压力源，生活中的持续困难，比如贫困、家庭经济情况紧张等，可能加剧情绪问题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2: 来啊，把这人给我要，大刑伺候。
3: 是。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嘉播讲。
8: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

0: 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一副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2: 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2: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0: 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2: 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2: 红参军答应 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急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3: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2: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
3: 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
0: 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
3: 洪亮，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
0: 红参军困惑不解，摇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
3: 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
0: 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2: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
3: 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
3: 这个一时也说不准。
0: 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3: 红参军猛悟说道。
2: 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
3: 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
0: 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3: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
0: 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3: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3: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4: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3: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
0: 林子展答道。
4: 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0: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3: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
4: 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5: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4: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 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狄仁杰又问，
0: 王文轩来府上做官多久了？
4: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0: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4: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呐？
0: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4: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
4: 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0: 官家答言，
5: 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驾照例去何处啊？
5: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4: 狄仁杰又问，
5: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
4: 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
5: 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6: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5: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那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
4: 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驾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0: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5: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
4: 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元宵佳节，濮阳城火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火腿

0: 龙奇案，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家播讲。
3: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闺训，如今已经下嫁3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住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疏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4: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
3: 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管家暗吃一惊：
4: 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3: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10文铜钱。
4: 管家也感到纳闷，
3: 惶惑地摇着头：
4: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3: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
4: 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
3: 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
1: 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则即日安葬。

0: 死了？
1: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0: 是大人。
1: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巡官答道：
2: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1: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啊，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3: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1: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3: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1: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3: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1: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地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3: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脱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1: 阔大官人？高院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3: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1: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节，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 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3: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1: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
2: 狄仁杰敲门，
1: 半晌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3: 谁呀？
1: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3: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

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40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郎官虽是皇帝的近臣，却是一个制比400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兴，还有董贤、李寻等。根据杨雄的答刘兴书可见，虽然成为了黄门侍郎，但是他在仕途上并无野心，愿不受3岁之俸，且修脱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俸。这句话是说他愿意免受3年俸禄，摆脱日常的工作束缚，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于是他得官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12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50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客，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石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作赋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

用依旧汉代浑天书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熊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上祭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祭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史，纵观杨雄一生，以圣人之业自认，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200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成都的喜墨池和墨池书院，郫都区的杨雄墓，绵阳的紫云亭，无不显示出后世对这位西汉儒学大家的敬仰之情。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五代十国的学者何光远曾在《鉴介录》中提到，吴越饶盈基，燕赵多美书，宋产歌姬数出财富。明末小说家林萌初也曾评价，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出了卓文君、武则天、薛涛、杨贵妃等才女，他们在活出精彩人生的同时，也以智慧、才华、勇气为天府文化不断注入活力，增添光华。蜀中才女各具特点，薛涛是尤为亮眼的一笔。今天我们跟着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一起了解这位中唐第一才女。薛涛生于公元781年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为躲避战乱，随父亲薛云入蜀地。他八九岁就知声律，能赋诗，十五岁诗名已闻于外。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年仅16岁的薛涛被纳入乐籍，成为一名乐伎。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成都市薛涛研究会顾问谭继和指出，薛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尘女子。当时唐玄宗把朝廷教坊带到成都，锦城丝管流传下来，成都节度使军镇衙门也就设有乐籍乐伎。薛涛会弹奏蜀地最高音乐《蜀国弦》，是卓越的蜀派古琴师。永陵王建墓的石棺上有24乐伎的画像，薛涛就是这种乐伎性质。按现在的话来说，她应该叫女艺人。薛涛在文学和书法上造诣都颇深，且青春貌美，谈吐风雅，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了一众文人雅士的座上宾。但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当时韦高总镇川蜀，他听说薛涛极富诗才，就召他到府邸试验。凭借过人的才气，薛涛很快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他的诗友圈也迅速拓展。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中晚唐著名诗人纷纷与薛涛唱和，一时间薛涛的诗名大振，受到出入剑南西川的文人墨客的追捧。但他始终只是一名乐伎，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更是微不足道。也许是因为恃才傲物，也许是因为恣意张扬，薛涛触怒了韦高，被韦高发配到了偏远苦寒的松州。薛涛在兵荒马乱之中含泪写下了十离诗，通过借物拟人的手法，以此请求韦高的谅解。这首诗几经辗转传到韦高手中，韦高看了以后大受感动，于是一纸令下，薛涛得以回到成都。经此磨难，薛涛顿悟人生，他脱去乐籍，恢复了自由身，退居浣花溪畔。这时的薛涛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诗词歌赋，并且和众多文人墨客唱和。脱去乐籍的薛涛虽然离开了幕府，但是声名在外，当时

西川文坛、政坛，甚至往来成都的达官显贵，都希望精彩绝艳的薛涛能够回归。怒气已消的韦皋也深感没有薛涛，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不再得心应手，于是聘请薛涛入西川幕府担任幕职，并亦以校书郎奏请之。校书郎就是负责撰写公文、整理图书典籍的官员，品级虽低，任职要求却很高。出售校书郎官职的一般都是及第进士中的佼佼者，或者制举登科的非常之才。薛涛能被奏报为校书郎，表明韦皋对他的认可度颇高。但是历史上还从未有女性做过校书郎，韦皋的奏请被驳回了。后来同样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也像韦皋一样，请朝廷授以薛涛校书郎的官职。武元衡是否成功仍待考证，薛涛女教书的名号已是早就传开了。诗人王建那首著名的《寄蜀中薛涛教书》诗里就写道：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晚年薛涛搬离浣花溪，住进成都城西碧鸡坊的吟诗楼，与诗歌书画为伴，度过了余生。公元832年薛涛辞世，1000多年来人们对他追忆从未断绝。锦江南岸的望江楼公园里就保存着大量与薛涛相关的文化遗迹、文化符号，成为成都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薛涛的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不仅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还与鱼玄机、李野、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一起来认识女诗人薛涛。薛涛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也是留存诗作最多的女诗人，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存诗约500首，但大多亡佚，现存诗作仅93首。唐代以诗取士，文人皆能出口成诗，而薛涛的诗独有奇韵。诗人元稹就对薛涛的文采评价很高，曾作《寄赠薛涛》一诗，将他与卓文君并列，称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明代杨慎认为，薛涛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薛涛的诗才是在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唱和诗是唐诗的特点，唐代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是时代风气。薛涛出入幕府，历仕11镇，与20位名士竟有酬贺，皆以诗授之，其中包括了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集席所作，就是往来唱。

和，其中既有尽显女子婉约的情思之作，又有表现不卑不亢、豪迈不让须眉的诗篇。思念恋人元稹时，他写下“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送别友人时，他提笔便是水墨画卷。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深色共苍苍。羁旅孤鹜时，他写下闻道边城苦，而今道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耳。和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薛涛的诗风格多样，不拘于讲闺中之事，撇掉了脂粉之气。清代的纪晓岚就赞誉薛涛，其脱意深远，非寻常群鸡所及。薛涛的诗作里最有特色的是吟竹诗，他笔下的竹是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比如这首《仇人雨后完竹》，南天春雨时，那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宁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尽结齐。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竹字，却又能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诗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的品行时，也以竹自喻，以竹自勉，展示自己对高洁品质和高尚节操的向往与追求。薛涛生活的那个时期，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王朝日渐衰微。薛涛虽为女子，但位卑不敢忘忧国，常常关怀时政，感慨国事，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他曾因同情边关防守战士而写下《伐复边有怀》上违令公二首，也在筹边楼里表达了自身对国事的关切，体现出他忧国忧民、担心边区战事的心情。平陵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短短四句，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意味深长，也可见其胸怀格局。这首诗也成为了薛涛的代表作，唐诗中边塞诗传世的名篇。以明德引领风尚，以诗才引领文化，薛涛在新制诗上起了站立时代潮头的作用。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它是一颗耀眼的星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薛涛书写的另一个传奇。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从小就经历坎坷的他，靠着出众的才华与坚强的品格，一步步书写传奇，成为蜀中才女的代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一起了解才女薛涛的一大创举——薛涛笺。薛涛是著名的女诗人，据说当时天下诗人没写出一首诗，第一

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想给薛涛看。白居易、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这些诗坛大家都与薛涛有诗歌唱和。薛涛不仅工为诗，而且精汉墨，是史籍记载的著名女书法家。由蔡京、蔡卞、米芾等人共同完成的《宣和书谱》，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记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作。这部书中提到，薛涛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杰，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家以学，以魏夫人之流也。也就是说，薛涛的书法风格没有女子常见的柔弱之气，反而笔力刚劲清丽。他的行书特别出色，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如果再稍加学习，就能达到王羲之老师魏夫人的水平。由此可见，薛涛的书法造诣极高。他的行书《萱草》《诸诗》等作品曾被北宋皇宫珍藏。唐代诗人喜欢写绝句和律诗，所以当时的笺纸篇幅很大，而薛涛好制小诗，他觉得纸张篇幅大了不利于书写，保存起来也不方便，所以不欲长盛，乃狭小之。薛涛居住的浣花溪一带是成都当时的造纸中心，他也借势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据《天工开物》记载，薛涛间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墨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这种小笺颜色鲜浊可爱，图案精致美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薛涛制作这种笺纸，本来是为了自己写诗用，或者赠送友人，算是私人定制。但是依托薛涛的盛名，精致的窄笺纸迅速成为了文人书斋中的宠儿。这一具有浓烈个人风格产品被当时的人称为薛涛笺。薛涛笺一经问世就风靡天下，之后更是引领并形成了中国千年诗笺文化，影响深远。诗人韦庄为了讨要薛涛笺，曾经专门写过一首《奇彩笺歌》，里面提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明代胡振亨曾在《唐音鬼签》里提到：“诗笺始薛涛。”从薛涛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写诗就有了专门的载体——诗笺。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送玉珏往西川》一诗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桃花灼灼，夭夭美妙，纸上的绯红桃花色妙在似露不露之间，写来全不吃力，却情意毕现。这充分肯定了薛涛创制的薛涛笺的品质。而且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纸张，而是一种文化品牌和符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风流雅韵的象征。薛涛去世后，薛涛笺也经久不衰，历代成都皆有仿制薛涛笺。元末成都还设有笺局专制薛涛笺，最上等的薛涛笺精工细造，极其珍贵，甚至还成为御用贡品。到了明代，薛涛当年制作纸笺的百花坛逐渐淤积，水质欠佳，于是明代蜀王朱椿就在薛涛墓旁锦江南岸的玉女金取水仿制薛涛笺，玉女金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薛涛井。据明代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记载，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集此井水造笺24幅，入贡16幅，余者留蜀王府邸中，
市面上绝对没有出售的，可见

薛涛笺在明代也是非常珍贵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望江楼公园就恢复了薛涛笺生产，直至今天，薛涛笺依然是畅销文创。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靖康之难后不久，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同金朝及其傀儡政权仍然征战不息，南宋的半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加上隋唐以来佛学的盛行，使得传统学说儒学受到极大挑战，于是一种新的理论提升。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认识南宋的理学大家张氏。他由蜀入湘，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又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贡献巨大。张氏，字敬夫，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人。按今天的话说，张氏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张俊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进士，为官时间横跨北宋和南宋，历仕清宗、高宗、孝宗三朝。在任期间，张俊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被誉为中兴名相。后来由于遭秦桧排挤，张俊被贬谪湘粤20余年，所以张氏虽然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他6岁开始就随父亲张俊在湘粤等地的谪所居住，最后定居在潭州城南的庙高峰处。张俊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并在此教导学生。张氏从小聪颖好学，父亲先是以家学在教他，然后教易学、易经，后来是儒家思想。15岁时，张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饱学少年了，张俊常命他在城南书院参与讲学。在张氏的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外，湖湘学派创始人胡鸿对他的影响也极为重要。绍兴31年，28岁的张氏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鸿为师。胡鸿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儒学上的造诣十分受人推崇，被认为促开湖湘之血统。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下，张氏受益匪浅，学业大进。只可惜拜师不到1年，胡鸿就去世了。此后张氏谨遵胡鸿的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无身，在学术上深思明辨，精益求精，渐渐积实义理之所存，成为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肯定了张氏之学出自胡鸿，又超出胡鸿的事实。他说：“南轩之学得之五风，论其所造大要，比五风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见履又实也。”张氏也因此和朱熹、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南宋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张氏主持教室，从此教育变成了张氏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

0: 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起特使子群聚义谈，但为绝科立禄记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明也。张氏认为，书院不是为了科举立禄，也不是为了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他相当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了思想重镇。这里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南宋乾道三年，对张氏早有敬仰之心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氏讨论中庸之意。这场学术对谈史称朱张会讲，当时各地学人闻风而至，岳麓书院人潮涌动。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朱张会讲开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由蜀入湘的张氏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同时张氏之学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张氏的弟子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他们不限于湖湘一地，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当时的蜀中学者，比如宇文绍杰、陈盖、范仲甫等，从张氏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传播了张氏的理学思想。另外还有余刚俭、魏了翁等四川学者，则私书张氏，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指出，张氏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书，然自宇文挺陈、范文书、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坚山、杨浩斋、陈沧州抵住名额，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序。通过这些蜀中弟子，张氏在湖南创造的学问得以传回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学术联系，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史学和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张氏的人生并非仅限于学术教育领域，他还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官员。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他的政治生涯，了解他的另一段传奇。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南宋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许多士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国难当头之时，张氏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理学家张氏硬核的一面。张氏的父亲张俊也是文武双全，张俊是苏轼、程颐再传弟子，儒学根底深厚，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抗金将领。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称张俊是初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张氏继承了父亲的爱国爱民思想，早年便随父亲张俊参与抗金北伐，内赞密谋，外参庶务，甚至还在宋朝大后方抓捕过刺杀朝廷命官的金军细作。此外，张氏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也积极传播热爱国家、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许多学子受其影响，代表性人物便是抗金名将吴烈、赵方。即便后来张氏去世，他的影响力仍经久不衰。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就有记载，南轩先生岳麓之教深厚不衰，宋之王也岳麓精舍诸生诚诚共守，即成破死者无算。这充分体现了南轩之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张氏的一生中，曾为官十年之久。1170年，张氏应召入朝，他不讳现实，敢于揭露南宋社会的昏暗，敢于面对人民的疾苦，先后担任过延州知州、元州知州。南宋淳熙二年春天，43岁的张氏到桂林出任晋江知府，同时兼任广南西路安抚使，开启了他从政治国、传播理学的重要时期。广西地处边陲，土瘠民贫，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就深入民间，遍访所属地区，了解到当地有不少落后的社会风俗，比如当地民众上仇杀争斗，边民掠夺的行为时有发生，百姓愚昧无知，生病了宁愿听信巫师装神弄鬼的邪说，也不愿寻医问药。当地的婚姻习俗也比较落后，主要目的是图取财物，更有一些不法之徒引诱他人妻室贩卖到别的地方。对于这些愚昧落后的风俗，张氏深感忧虑，他主张通过教化手段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即弘扬先贤正统文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改变地方落后风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以树立彰显儒家正统。此外，他还在当地大兴府学，传播理学思想，并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张氏在广西任职仅有三年时间，但却为当地做了大量惠政安民的实事。他精简州兵，挑选各州聪明机灵的士兵加以训练，教以战法，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他整治治安，传令各西洞酋长、头领晓以大义，规劝他们消除积怨，和睦相处，不要相互劫掠、仇杀生事。他加强边防，派兵严加把守，以备不测。他还减轻赋税，改革买马币政，便利边疆百姓。张氏所做的这一切，使这一时期广西民心稳定，社会安定，他也因此深受百姓拥护爱戴。南宋淳熙五年，张氏又调任江陵府。在江陵，张氏多次弹劾信阳守刘大辩， 故事欣赏广招流民，而夺贱户熟田以与之，请于朝以熟为荒，岂受流民，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氏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府期间，竟一日去贪吏14人。南宋淳熙7年，忧患成疾的张氏卒于江陵府舍，时年48岁。临终时，他仍心系国家，亲手写了奏书劝导孝宗皇帝要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攻天下之理。闻听张氏去世的消息，各地的贤士大夫都自发地悼念他，江陵晋江百姓更是为之痛哭，好友朱熹也在悼念的文章中不住地感叹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问学的挚友。嘉定年间，朝廷赐张氏谥号宣，后世尊称张宣公。南宋景定2年，宋理宗诏封张氏为华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我们四川在历史上只出了4位从祀孔庙的历史名人，张氏便是其中之一，可见他的地位和影响。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一集，丁大钊，千磨万击的生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哎呀，你走快点，老是磨磨蹭蹭的。
4: 知道了，知道了。
3: 您好，您就是刘爷爷吧？
5: 是啊，我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老刘啊。
3: 这是我儿子毛毛，快点过来说刘爷爷好呀。
4: 刘爷爷好。
5: 哎，你好呀。哎，你们快先进来吧，外面冷。进来说，进来说。
3: 哎，谢谢您。
5: 啊，你们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需要公园巷126号提供的帮助吗？
3: 哎，是这样，我这孩子啊，早产，从小就体弱多病，到了3岁才会开口说话。上学之后，这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垫底。哎呦，我愁的呀！这不，刚开完家长会，我的脸又不知道往哪儿搁了。
4: 妈。
3: 刘师傅，我听说您这里特别的神奇，所有小孩子的毛病都能在这里解决，真的是这样吗？
5: 都能解决，倒是也不敢当啊。
3: 那能不能帮我解决我这儿子先天不足的问题呀？
5: 是不是先天不足，您也别轻易下结论呐。
3: 唉， 您别安慰我了，我还带他去查了骨龄，医生说他确实骨龄偏低，那可不就是先天不足吗？
4: 妈，您别再说了。
5: 某某妈，

0: 也别太着急了。那这样吧，既然来了我这儿，我会让你们不虚此行的。
1: 哎呦，我就说您这里一定有办法。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样，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啊，跟我来吧。
1: 这走廊两排都是教室啊，那是让我们上个课，还是有什么书可以看看？
2: 啊，又要上课啊？
0: 不上课，不上课。你观察一下，这里每扇门上是不是都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呀？
2: 是啊。哎，可是为什么这一扇门上没有名字啊？
0: 嘿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开的门。我想带你和你的妈妈一起回到1935年的腊八节，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科学家是谁。
2: 推开门就能回到70年前？
0: 对呀、啊，不信你就来试试吧。你自己来按住这个红色的按钮吧，看看会发生什么。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下日下雷龙，
5: 哎呀，雷我拿不走，嗨，真是嗨，真的雷。
6: 老丁，老丁，生了，生了，
7: 生了，怎么样？这次总该是闺女了吧？
6: 不是闺女，又是个大胖小子。
7: 哼，怎么又是一个光头？
6: 光头有什么不好的呀？人家想要光头还生不出来呢。
7: 已经是第三个光头了，我想要个女儿的呀，真是。
6: 哎哎，你不进去看看儿子呀？哪有这样的爹？
0: 就在这一天，老丁家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但是老丁却不是很喜欢这个儿子，因为呀、啊，他最希望生个女孩，所以提前准备的全都是女孩的衣服。直到这第三个儿子到1岁会喊爸爸了，老丁的脸上才出现一点笑容。
8: 爸爸，爸爸！
7: 哎，
1: 这个老丁家的儿子是谁呀？
0: 我先卖个关子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他是谁哈、啊。哎，因为老丁当账房先生的收入并不多，事情却很多，所以他很早就把这个小儿子送进了学校。哎呦，这丁家的小儿子一上课就哭个不停，真是没法教啊。这还是他小的时候，长大以后啊，也没让家里人省心，学什么怎么学，直到上高年级时，他也还是没搞明白。你听，
9: 丁，你儿子写的日记，你自己来念念，来念念。
7: 哎哎哎，
9: 快念一下。
7: 今天下雨，上学放学真讨厌。
9: 还有，下一篇，再念念。
7: 今日无事可计，无

0: 话可说。哎，这，哎呀，对不起呀，校长。
1: 子不教，父之过。他不光不好好完成作业，还顶撞老师。请你们回去，一定要对他严加管教，否则下学期就别在这里念书啦。
2: 你说说看，这孩子是不是天资一点也不好啊？哦，就连左邻右舍都说，老丁家的老托儿子读书真不开窍。
3: 哟，那听起来确实好像还不如我家的。
2: 可是啊，这个孩子未来可成为了一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呀。
3: 真的假的？
2: 这个看起来不开窍的孩子，就是丁大钊，是出生在我们苏州的核物理学家。而他真正开窍，毛毛，就是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在上了初中以后。
0: 哎，大钊，怎么今天又那么晚回来？先生又拖堂了吗？
4: 哎，我太喜欢这样拖堂了。
0: 喜欢拖堂？来来来，让我摸摸你额头烫不烫，怎么说胡话呢？
4: 哥，你别闹，我是认真的。
0: 那你说说，拖堂怎么让你喜欢了？
4: 哎呀，我觉得学习很有意思。今天啊，老师在放学后给我们讲《世说新语》。天山流灵，生爱艾灸；大雪纷飞，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明天他要给我们讲《史记》呢。
0: 哎，看来我们家大钊要开窍了呀！
2: 这些老师风趣而活泼的教学风格，极大地激发了丁大钊的学习兴趣。也是他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朦胧到开窍的学制转折点。到了高中啊，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尤其喜欢物理课，之后更是考上了复旦大学。
4: 啊，复旦大学！
3: 小时候这么不开窍的孩子，真能考上复旦大学啊？
2: 是啊，他在学习中找到了快乐。
4: 刘爷爷，我还想知道他后来的故事。
2: 1956年9月，丁大钊被派往苏联学习，还成为了王淦昌院士的学生。历经四年的学习，他在粒子物理研究中逐渐崭露头角，更受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盛情挽留。好，让我们再时空穿梭一回，去看看当时的情景吧。
5: 大钊，你在我们苏联四年表现很突出，我们很希望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科学家能继续留在这里做研究，也可以准备副博士学位的考试。
6: 可我已经工作两期了，应该按时回国呀。
5: 联合所的目的之一是为成员国培养高级科学家，你取得学位也是联合所对中国所做的贡献。
6: 好，我们回国后在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中做出成绩，我国政府当然会高度评价联合所的作用的。
5: 你取得学位后对中国会有更大的贡献啊，难道不是为国争光吗？
6: 我国政府啊，根据每人在实际中的表现来衡量贡献，不必一定要有学位，一样可以为祖国争光啊。
5: 那么你将来与人交往中 愿意人家称呼你是丁大钊博士呢，还是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刘爷爷，今天这趟神奇的旅行我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再来。
2: 没问题，公园巷126号永远欢迎你的到来。
1: 那我长大了也有希望和丁大钊爷爷一样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儿吗？
2: 当然可以。
3: 今天真是感谢刘师傅了，作为妈妈我很惭愧，总是只看到毛毛的缺点和不足
2: 啊。对了对了，我要送给你两副镜子。
3: 送给我镜子
2: 啊？对呀，一面是放大镜，希望你能够多看到毛毛的优点，而这副墨镜则是希望你能忽略一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难免出现的小毛病，相信他也在慢慢成长。
3: 哎呦，您的礼物太宝贵了，我一定会好好收藏起来。
1: 那我呢？那我呢？我怎么没有礼物？
2: 别急别急，你当然有。哎，来，这副望远镜是送给你的，你通过它一定能看到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好未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二集，王干昌，我愿以身许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同学，你好。
3: 哦哦，你好，请问这里是公园巷126号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2: 看到我们这门口的字儿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3: 隐姓埋名？那还怎么能惊天动地呢？
2: 你不理解没关系，那你可不能一来就对我隐姓埋名啊。
3: 啊，知道了。爷爷您好，我是星河学校8年级6班的班长，叫我陆天一就行了。
2: 嚯，这名字有点气势啊。
3: 那当然了，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我都是第一。
2: 那么天下第一的这位班长啊，你今天来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困惑呢？
3: 哎，今天啊，老师跟我谈话了，他说啊，我这就

0: 学期的表现离三好生还有些距离，可是不管哪门科，咱们班都没人比我强啊。
1: 那你问过老师是为什么吗？
0: 老师就说啊，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让我来您这儿寻找答案。他说啊，要是找到王干昌院士的故事，会给我一些启发的。
2: 嗯，既然你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哎，看到没，这左边第三间门呐，推开它，你就能看到王干昌院士了。
0: 啊，看到他怎么看？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吗？
2: 来来来，你来按住这个按钮，数到三啊，我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
0: 一、二、三。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辽阔的地方吗？啊，我这步子一下子迈太大了啊，头上的好疼啊。
2: 哎呦，我这年纪大了，还记性真是不好了。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冷了，所以你的这趟旅程增加了一个更衣室，需要先在这儿啊换个衣服。抱歉抱歉
0: 啊，这更衣室也太小了点儿吧。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赶紧的，穿严实点儿。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我们正式出发喽。
0: 这是哪儿啊？
2: 这里啊，就是青藏高原
0: 啊。这离咱们苏州也得有4000多公里远吧？这时空穿梭门也太神奇了！一眼的光，真的太冷了。
2: 早就提醒你了，裹严实点儿。
0: 可是不是说要去见大科学家王干昌吗？为什么不是在什么实验室或是什么讲座的现场，而要来到这么个地方啊？
2: 小家伙，你以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和你在教室上课一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
0: 那是啊。
2: 你现在啊，不仅身处青藏高原，而且你还来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
0: 上世纪60年代，我奶奶都还没出生呢，我还能回得去吗？爷爷，这又是哪儿啊？
2: 这里啊，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来，我们悄悄的，可别打扰了科学家们。
4: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啊，赶紧来吃饭吧。
5: 吃饭，
6: 先吃吧，先吃吧。
7: 今天还是老样子，来青稞面和馒头，大家吃就吃啊，快！
6: 好，吃。
8: 王老，你怎么来了？
9: 王老好，
8: 王老好，
4: 王老好，
10: 王老好，
11: 王老好，
12: 王老好，
8: 王老，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还吸着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13: 我不放心。人不紧，想了那么多，有一下赶不上进度， 就会影响实验呢。
5: 那您还是老样子吗？
13: 哎，对，老样子，一个馒头，一杯茶啊。
2: 王干昌院士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过原始人的生活都没关系。
0: 爷爷
2: 啊，
0: 我还是很好奇，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
2: 好，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啊，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呢。
0: 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
2: 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正当他精力充沛的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1年4月的一天，王干昌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杰约他见面。
6: 干昌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9: 刘部长，您尽管说。
6: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是这样，我想请你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
9: 原子弹？
6: 唉，苏联掐我们，让我们非常被动啊，所以我们要争这口气，把原子弹搞出来。
9: 对，
6: 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9: 周总理？
6: 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绝密工程，参与研制的人员必须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
9: 哦，
6: 也就是说，未来的日子里你不能叫王干昌了，改名叫王晶，能做到吗？
9: 好，我能做到，我愿以身许国。
6: 好，3天之内到研究所报到吧。
9: 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明天就去报到。
2: 他这一干就是1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10: 孩子们，快来快来，爸爸来信了。
11: 给我看给我看，我要看我要看。
12: 别讲别讲，
10: 别急别急，妈妈来给你们念。
12: 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儿工作了？他老是不回家。
10: 你们爸爸
11: 你老是不告诉我爸爸去哪儿了。哼，
10: 你们爸爸去信箱里工作了。
12: 啊，那他就是信箱里的爸爸了。
10: 没错，他呀就是信箱里的爸爸。
2: 舍小家只为报国家，人无名但求国有名。除了严守纪律，他甚至不能向家人说出实情。这还意味着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都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与同行交流学术成果，更要放弃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包括获诺贝尔奖的机会。
0: 连诺贝尔奖都不要了，这怎么能舍得呀？
2: 这就是他作为 中国科学家的情怀呀。他说，两弹一星的成功胜过10个诺贝尔奖。
14: 4 3 2 1起爆。
2: 就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15: 成功了！
16: 我们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做到了！成，我们做到了！
8: 王老，我们做到了！
17: 是啊，我们做到了。
8: 王老，您太了不起了。
17: 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哎，这里头也有你的一份力呀。我只是大家其中的一员。成功，成功了呀！

0: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1: 为什么说是最快的国家呀？
0: 哦，因为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4个月，而我们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这里面凝聚了王淦昌等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
1: 真是太牛了。
0: 2003年，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4558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被命名为王淦昌星。
1: 所以在夜空中有一颗就是王淦昌星。
0: 是的，也许放眼这浩瀚星海，我们无法用肉眼来分辨哪一颗是真正的王淦昌星，但正如王淦昌的人生隐姓埋名，却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颗行星也会始终默默无声地照亮着地球上的人们。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小伙子，所以你带来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1: 我知道了。我想一个人的价值啊，不仅仅要光靠奖状荣誉来体现，而是要看他能为这个社会真正做出些什么。
0: 对，不愧是个小学霸呀，一点就通。
1: 哦，我懂了，我会向王爷爷学习，踏踏实实的积累，不能因为自己的成绩拔尖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
0: 好孩子，我相信改掉这一点小毛病，你一定能把3好学生奖状给拿回来的。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三集，何泽慧，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爷爷您好。
3: 哎，你好呀，小姑娘。
2: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3: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2: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3: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2: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3: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2: 我是振华学校初一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4: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2: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何泽慧先生吧？
4: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2: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4: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2: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3: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2: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3: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2: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3: 跟我来，跟我来。
2: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3: 是啊，你过来，来看看这一件，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2: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何泽慧的名字啊。
3: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0: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1: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0: 瑞云峰边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1: 是的，此时的他

0: 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芷涵啊，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1: 我
0: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1: 何泽慧先生您好。
2: 小姑娘，你是？
1: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2: 2024年，我的校友？
1: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2: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1: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2: 你看，这是我刻的。
1: 仁慈敏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2: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1: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那时候啊，是1932年。
3: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4: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3: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4: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5: 哇，那真是太牛了。
3: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4: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1: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2: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是女生。
1: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6: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其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7: 叶先生好。
6: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3: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8: 到这儿来了还。
6: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不重量。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是普通物理成绩不及中等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啊，尤其是女生。啊，我觉得呢，女生学物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来 可能要服务于战争，所以我希望在座女生都尽快的考虑转系。
3: 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呢？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现在报了来了，你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啊？
4: 是啊，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啊？
3: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
9: 是啊，
3: 对呀、
9: 啊，
8: 放这儿了。
4: 您这是歧视女性，您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希望学校以后不要歧视女生，男女平等。
1: 您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2: 我们的反对虽然起了作用，但还是得面临严酷的淘汰制度。到三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10个人，
1: 这门学科真的好难呐。
2: 确实挺难的，当时系里的气氛都变得很沉闷，我不想前功尽弃，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直到毕业。
1: 那么毕业之后的您又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2: 毕业之后我和几个男生一起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没想到男生都留下了，因为我是女生又被拒之门外。
1: 那可怎么办呀？
2: 天无绝人之路。我听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技术物理系主任克里兹教授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我认为他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他能够给我一个可贵的学习机会，我就去德国找到了他。
4: 克里斯教授您好。
10: 你好。
4: 我想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请您收下我吧。
10: 对不起，这个系属于保密级别，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留学生。
4: 克里斯教授，您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10: 这个
4: 克里斯教授，您就收下我吧。
10: 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4: 太好了，谢谢您克雷茨教授。
2: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接收女生。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了。小姑娘，我想2024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要更加现代化，你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年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珍惜时间，珍惜美好的生活啊！尤其是女孩子，要独立、乐观、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不轻言放弃。
1: 您放心，我一定会的。刘爷爷，我们回去吧。
0: 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吧？来来来，跟我说说。
1: 今天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他用经历告诉我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他曾因为是一名女性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从不曾退缩怯懦，而且做出了不输任何一位男性科学家的贡献。
0: 其从茧中出，香自苦中来。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她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啊。
1: 谢谢爷爷，我一定会把他的那些经历，他告诉我的话，回去都说给我的同学听，讲解员的工作我也更有信心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周扬帆，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那个公园巷126号啊？
3: 李子，我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4: 孩子们，欢迎你们。
5: 刘爷爷好。
4: 嘿嘿，你们好。你们是苏州平江实验学校8年级2班的李兹和5班的周扬帆，对吧？
2: 我们之前是报名来这儿的，但是
3: 李兹刚才说想回去。
4: 哎，来都来了，别犹豫啊。你们呐，跟我来吧。
1: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2: 陆宝林？
4: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2: 啊，虫子啊，我害怕。
3: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4: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1: 两个孩子犹豫再三，在刘爷爷的鼓励下，终于同时把手按在了红色按钮上。只见陆宝林的名字闪烁了一下。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门开了，同时一道白光射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穿越到了一个课堂上。
7: 请跟我唱

0: 板林，专心唱，是想出去看热闹吗？
1: 老师啊，可以吗？外面唱的戏真的很好听。

0: 才教的歌唱一遍，不唱不许出去。
1: 就不。
0: 你不唱，我就不让你出去看戏。
2: 陆宝林，你就唱吧。
3: 陆宝林，听老师的话呀。
0: 陆宝林，你一个人留下来。啊，其他唱了的同学可以去看戏了。
4: 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陆宝林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在教室里。李子和周扬帆不停劝说陆宝林，可是陆宝林根本看不见他俩，也听不到他俩的声音。
0: 陆宝林，你知道错了吗？
4: 陆宝林死死咬着嘴唇，根本不抬头看老师。到了傍晚，在老师的授意下，陆宝林的家人来给陆宝林送饭。老师看着大口大口吃饭的陆宝林，跟他的家人聊了起来。
5: 陆宝林呢，脾气倔强，很有个性的，这其实也有好处的。他呀，长大了做事会执着的。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刘爷爷，那个老师说的对吗？有个性是好事吗？
3: 我很想知道，脾气倔强的他长大后能做事执着吗？
7: 是呀，我们接下来去看看长大之后的陆宝林，他在反细菌战中是如何做的。这回呀，陆宝林需要去朝鲜战场找一些昆虫作为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李兹、周扬帆，你们有兴趣和陆宝林一起去找吗？
4: 两个孩子犹豫地点点头。
7: 好，带我输入代码。好了，就是现在。
4: 刘爷爷让两个孩子再次用手按在红色按钮上。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1952年1月28日，美军用飞机火炮向朝鲜的朔宁、平康及志愿军28兵团驻地附近投掷发射细菌弹，在雪地上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跳蚤等。他们投下的一件件物品，爆炸声轻微，气味难闻，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熏倒。
2: 地上都是雪，怎么找那些投下来的昆虫啊？
3: 那些投下来的昆虫那么小，真能找到吗？
8: 一定能找到。
4: 李兹和周扬帆好奇地盯着陆宝林，只见他一寸寸一遍遍地在雪地中寻找着，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收取证据。在一个村庄里，他看到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是一个陶瓷圆筒，落地粉碎，带菌生物四处扩散。他看到被细菌感染得了重病的老人和孩子，听到他们痛苦的呻吟声。他执着地寻找着证据。
2: 我们跟着他找了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
3: 就是啊，我跟着他找了好多东西了。

0: 这个一定有用。
1: 这是啥呀？不就是一条虫子吗？
2: 对呀，好奇怪呀，和其他虫子有什么区别呢？
3: 此时李兹和周扬帆只觉得眼前画面一闪，下一瞬间两人站在了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坐着很多人，还有一些外国专家。这是一个听证会，将举证美军所犯下的罪行。有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外国专家皱着眉提问，
4: 那请问怎么能够证明这些昆虫不是本土就有的，而是美国飞机投下的呢？
3: 陆宝林站了起来，镇静地走到了一只昆虫标本前。
5: 刚才这位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有些昆虫确实一国所有，他国也有，但是请看，这是一只专在书橱里生长的虫子，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在室内，而且是和书有关的地方。但是眼前这只虫子却是在野外，在细菌弹投下来的雪地里找到的。请问，如果不是从空中投下来的，它怎么可能从书本里爬出来，又爬出房子，爬出村子，来到离村几里的雪地里呢？更何况当时的天气是那样的冷，它为什么要爬到室外呢？
3: 提问题的外国专家浑身不自然了，低下头，拿下近视眼镜，用一块小布擦着，遮掩着难堪。
5: 我找到许多禽类的羽毛，大量的家蝇、甲虫，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当时地上尚有积雪，又在露天和白日出现，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的。
3: 国际调查团专家们听得眼睛放亮，舒展开眉毛，接受了陆宝林出示的证据和所下的结论。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哦，两位小朋友回来了，来跟爷爷说说，如果是你们面对这件事，你们会怎么做呢？啊，李子你先说。
2: 陆宝林找证据真是精细，如果是我看到大雪覆盖早就放弃了。
1: 周扬帆你呢？
3: 他遇事不慌张，沉着冷静，对别人质疑能大胆面对，我就不行，别人一说我就慌张，之前想好的说辞也会自我怀疑。
2: 刘爷爷，我做事不够执着，我这回真清楚了。
3: 老师说我不够自信，这回我知道自信的人该怎么做事情了。
1: 爷爷真心为你们高兴啊。好孩子们，希望你们下次遇到新的问题随时来。
4: 谢谢爷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五集，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26号，
3: 没错，就是这儿。
4: 小朋友，你都快把这门铃给按坏了。
3: 您是刘爷爷吧？我是苏城学校7年级的学生，我叫潘小勋。
4: 哦，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守门人老刘。
3: 刘爷爷，我们班主任跟我说，这个地方规模很大，可以见到很多的苏州院士。在哪儿呀？就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藏在哪儿呢？
4: 你别着急啊。
3: 可关键的是啊，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来了解李强院士的人生，回去还要写一篇作文发表在校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科学家这么难的作文，那我到底到哪儿去了解他的故事啊？而且这里怎么也不像有很多科学家的样子呀。
4: 哎呀，小朋友，你怎么这么容易着急啊？你到这儿来，刚刚还不到3分钟，就急于下结论，这怎么能行呢？
3: 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4: 你先定定神儿啊！来来来，过来看看。
3: 这前面还有个走廊呢。
4: 你慢点儿。
3: 这里和我们的学校走廊好像啊，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教室啊。
4: 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教室哦，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3: 咦，这些红色按钮是干嘛的呀？
4: 哎，神奇之处就在这门上的按钮，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间教室门上就有李强的名字？
3: 我看看。咦，还真有呢。
4: 那你就按住这扇门上的按钮。
3: 按住会发生什么？难道他还能从里面走出来？
4: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
1: 嘘，这是李强小时候的课堂，他那时啊还不叫李强，叫曾培红。我们悄悄地在边上看，不要出声。
2: 大家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3: 哎，你听说过进化论吗？
0: 不知道啊。
4: 进化论说的是什么？
3: 哎，我告诉你们，人是猴子变的。
2: 肃静，肃静，上课了，上课了。今天的作文题目是惜字啊，惜字，也要珍惜写字的纸，就算是用过的纸也不能当废纸乱丢，而是需要郑重的烧毁，这样才能表示崇

0: 你笑什么笑啊？
1: 哎呀，先生，我觉得写过字的纸其实也不必烧掉，那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用来包东西、糊墙，甚至是上厕所。
0: 不敬，真大不敬！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很优秀的学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真想不到啊！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李强爷爷小时候敢这么和老师对着干啊！
3: 可是在学校里不听先生话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所以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李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深造，还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什么？叔叔，你想自己做手榴弹？
5: 是啊，我接到罗书记的指示，要为武装起义准备一批武器弹药。可是你看看这街上士兵卖的那手榴弹，一是价钱贵，二是质量也不保险，有的压根就炸不响。
4: 可是自己做炸药也太难了，而且也很危险吧？
5: 困难肯定是有的，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嘛。我是很有信心的，你看这些书我都看了很多遍了，都摸透了，这次找你啊，也希望你做我的助手。
4: 叔叔，您需要我去做什么？
5: 我想让你去化工公司买石炭酸和硝酸给我，还要去找一些马口铁的香烟盒、罐头盒。
4: 这些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5: 在盒子里面装进炸药，就可以代替手榴弹的外壳了呀。
4: 哦，叔叔，您真是太聪明了。
1: 啊，他们居然还能用这些材料造出手榴弹来。
3: 是啊，树枝二人就这样按照书上的要求小心翼翼完成每一个步骤，也顾不上大汗淋漓蚊虫叮咬。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了。
1: 那这些手榴弹要怎么发挥作用啊？
3: 他们将四枚手榴弹装进一个双层的小木箱，贴上了封条，搭上去常熟的轮船，打算进行一场实验。

0: 站住，把箱子打开。
1: 叔叔，要打开吗？
2: 长官，我们就是去常熟做小工去的，只有几件破烂衣服罢了。
0: 把衣服全都拿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快点！我看你就鬼鬼祟祟的，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哎，
2: 都拿出来吧。
0: 哎，什么都没有啊！
3: 走，举起来！啊！
1: 我叔叔早就说了，除了几件破衣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能走了吗？
0: 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四颗手榴弹全部合格。很快，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军火被秘密运往指定地点。而在两年后的一个夜晚，几次重要的谈话又把他推向一个重大的全新领域。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恩来同志，你好，你好。
3: 你好啊，佩红同志。
2: 恩来同志，您这次苏联之行都顺利吗？
3: 很顺利，也有很多感慨啊。裴红，你看这大街小巷千万条，高楼大厦万千座，本来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今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可是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呢？
2: 恩来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们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得搞几架飞机？
3: 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啊，速度比飞机还要快。
2: 比飞机还要快？
3: 对呀，裴红，我已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来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2: 恩来同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啊，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来没跟电讯打过交道，收发报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呀。
3: 裴红啊，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啊，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我看啊，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强，这事儿还是你来干吧。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2: 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吧。
0: 1929年，李强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党第一台收发报机。而在那时，他也绝对没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广播事业负责人，建立国家电台，迎接开国大典。
4: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因为他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听到了这组音响的实况。
5: 在这场大典上，我们苏州院士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啊。
0: 是啊，小朋友，你发现没有，李强院士啊，无论是制造手榴弹还是研制秘密发报机，都是从零开始。
5: 您说的是啊，第一次啊不可怕，怕的啊是不能坚持和畏惧困难。
0: 对，对。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岳母是三亚。

十二生肖数第一。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啊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猫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啦，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十二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儿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孝。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十二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孝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

0: 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孝，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孝，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老鼠嘴一撇：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哦，我忘了。猫气得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1: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0: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从此呀，猫和老鼠就结下了世代冤仇。猫见了老鼠就难掩心头恨，拼命地抓捕，想要置之于死地。
2: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5: 没有拿到职场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们仍然在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而那些已经被录用的大学生们也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即将迎来身份的转变，面对陌生的职场环境，彷徨和迷茫在所难免。那么在求职的过程中，职场新人还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心理专家史萌建议，大学生就业时应降低心理预期，避免从众心理和过度依赖。此外，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心态的调整等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6: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大学毕业生们应先调整心态，正视接纳现实，恰当地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距离增加了内心的失落感，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因此要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学会耐得住寂寞，多听多看多学。第二，了解个人求职优劣势，规划职业生涯，避免从众心理或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指的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直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大学生身份转变之后，身份逐渐蜕变为独立的社会人，这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特性，不顾客观实际，追求社会推崇的职业和价值观。部分大学生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出发，对就业意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热门职业盲目追求。另外，大学生转变身份成为职场人之后，一时很难改掉过去对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依赖感，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职场中不自觉地迎合别人，以取悦对方，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 当依赖心理得不到保障时，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

理问题，比如焦虑不安或抑郁等。因此，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要不断增强自我择业意识，对自己充满信心，学会主动出击，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在择业过程中要坚定自我立场，不能随波逐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尤其是结合自身特点去选择，即使暂时失败也不要悲观，克服盲从心理，增强自信心。第三，树立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客观实际与自己的主观期望产生较大差别时，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浮躁的心理，比如心慌、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多次受挫后，对工作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希望谋求理想职业，一方面又担心被用人单位拒绝，过分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缺乏积极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而丧失求职机会。第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调整心态。进入职场，身份的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在职场遇到各种挫折，应该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应对，客观地分析问题，正确归因，总结。

0: 适度宣泄法或者理性情绪法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来调节心态，重新建立心理平衡。第五，学会与人主动沟通，不断学习，锐意进取。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往往就忽视了学习，感觉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义务，这是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是非常不可取的。想要将自己锻炼成才，必须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造，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才能保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近来很多朋友问我痛风是怎么回事，中医是怎么看待痛风的，中医有办法预防解决痛风这个病症吗？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和需求，我试着用中医的观点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痛风的？痛风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经络辩证的主因是脾经寒症，主要是寒邪痹阻脾经导致的。因此，从免疫预防的角度出发，痛风之人一定要忌食寒凉的饮食，比如啤酒和海鲜就是典型的寒凉食物。所以只要把这类寒凉类饮食避免了，就把痛风发生的一个最直接的诱因给消除了。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痛风发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多思消极的心理状态。中医讲脾主思，过思则伤脾，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消极思维，而且是越想越不好，越想越消极的话，那他的脾经就会变得越来越寒。中医把这种寒称为情志化生的里寒，比如成语讲的心灰意冷的冷就是情志化生出来的寒。因此痛风之人的思能做到积极不消极，才是去除脾寒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让痛风之人快速地去除脾寒呢？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个健脾祛寒的方法，这个方法叫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然后有节奏地反复叩打膝关节，先叩打一侧膝关节，然后再叩打另一侧的膝关节，叩打的力度是由轻至重的逐步进行。注意，一定是空掌的叩打，而不是手掌掌面的直接拍打。左右空掌对应的叩打是一种贯通力，因此不要担心把膝关节打坏了。叩打的时间和次数多少为宜呢？通常是不以时间次数为准，而是以叩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准。叩打膝关节的原理作用是什么呢？叩打膝关节会使膝关节发热，膝关节周围的气血循环就加强了。特别是膝关节的两侧是脾经胃经循行的区域，只要坚持叩打膝关节，就能活跃脾胃经。脾胃经活跃了，人的免疫力就上升了，脾气上升了，人就进入到有信心的正思状态，脾阳上升了，脾寒就会逐步化除。这样下肢经脉畅通了，脾寒导致的尿酸高的指标也会下降，这样坚持下去，痛风的症状也会逐步的消除。这里把中医解决痛风的方法告诉大家，希望对尿酸高者或有痛风症状的人能有所启示和帮助。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痛风之人首先要注意忌食寒凉饮食，第二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三是要坚持做好叩打膝关节这个养生方法， 希望痛风之人

0: 能运用好这三个原则和方法，从而尽快的战胜痛风，彻底的恢复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梅兰芳，敢于尝试才有突破。艺术是无止境的，而且是不进则退的。梅兰芳。1930年，美国好莱坞在一个高级别宴会上，一个男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没穿礼服，衣着破旧，正握着一个人的手，大声说：“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个衣着破旧的人是著名的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场的人中有好多都是他的忠实观众，想上前和他打招呼。但是现在他在为自己的无理造型道歉，他说：“我实在不敢换衣服，因为怕一耽误就见不到你了，所以只能穿着拍电影的衣服来了。”这个让卓别林无理的人是谁呢？原来他就是这场宴会的欢迎对象梅兰芳。梅兰芳是中国的京剧演员，他之前可从没有到过好莱坞呀，为什么在当地还很受欢迎？20世纪初，很多欧美人士虽然在中国，却不看京剧，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戏曲。然而梅兰芳让他们改变了。1915年，梅兰芳创演了新戏《嫦娥奔月》。在这一出戏里，他对京剧旦角的传统服饰和舞蹈唱腔都做了大胆革新。北京城的观众沸腾了，说是万人空巷看梅郎也不为过。不久，在一次宴会上，美国驻华公使瑞恩师看到了这出戏，感叹不已：“这就是梅兰芳吗？这就是京剧艺术的魅力吗？”第二天，他立刻拜访了梅兰芳。之后，梅兰芳的演出成为招待外国客人不可或缺的节目，很多外国朋友成了梅兰芳的戏迷，还有不少名人来拜访他。而瑞恩师在离别中国时的宴会上说：“如果想让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更加亲近友善，最好请梅兰芳去美国表演他的艺术，这样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用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关系是最容易的。”这句话启发了梅兰芳和他的朋友们，一个20多人的梅兰芳剧团组建起来，准备到遥远的美国去演出。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筹集经费，冒着破产的危险来到美国，没想到演出大获成功。他们在美国各地连演了72场，到旧金山时，好几万群众赶到车站迎接他们。梅先生做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像个女人，值得注意的是，是他在表演中表现出来的优雅，这是对梅兰芳的赞美。中国戏曲在不用实体布景和道具方面超前了我们好几个世纪，他们凭借想象力，只用一些动作就可以表现场景和行动，这是美国人对中国戏剧有了一定了解后的评价。梅兰芳火在美国，也火在日本、苏联等国，外国人通过他了解了中国的京剧，了解了京剧的旦角。梅兰芳尝试着去外国交流艺术，虽然有风险、有困难，但也有收获。他的一生都在尝试进步，因为这样才有突破的可能。精修贵妃醉酒。梅派是梅兰芳创立的，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京剧旦行流派之一。梅派流传到现在的代表剧

目有很多，贵妃醉酒就是其中之一。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妃醉酒是梅兰芳花了几十年时间改成的。梅兰芳跟着老师学了贵妃醉酒后，他的戏单上就经常出现这出戏。观众很喜欢，可是他演的并不畅快。有一次，梅兰芳正在排演贵妃醉酒，他下蹲盘卧，脸朝上，凤冠上的珠子居然一点都没有乱晃。身边的人看了都拍手说好看好看，但是梅兰芳站起来后却怀疑地说，好看是好看，但做这个动作干什么呢？跟剧情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梅兰芳刚刚做的是京剧里的绝活卧鱼，而这里的剧情是杨贵妃想去闻几盆花。为什么在这里不闻花而要做卧鱼的动作呢？每演一次他心里就多几分困惑，这样莫名其妙地演了好几年，终于有一天他心中的困惑解开了。那是在香港的公寓里，公寓前的草地上种了不少花，梅兰芳看它们又美丽又可爱，就随意地俯下身闻了一下。旁边一位朋友看见了说，你这样子倒是很像在做卧鱼的身段。朋友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梅兰芳却记在了心里。他想，卧鱼不是可以表现出闻花的意思吗？说改就改，梅兰芳把卧鱼的动作改成闻花的样子，这虚拟的动作做得活灵活现，引得人们大声叫好。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不对劲，有两次闻花的身段完全一样啊，太呆板了。他想啊想，终于想到闻花的动作也可以不一样啊。其中一次如果改成蹲下身慢慢攀下花枝闻，不是更灵动吗？有朋友说，这左右两面都隔着水袖攀花不过瘾呀。梅兰芳觉得有理，左边用水袖，右边露出手来做，这样手的动作就能起变化。于是改一次演出，演到闻花这个身段，梅兰芳差点摔了个跟头，原来是踩着宫装的袋子了。给梅兰芳拉胡琴的江凤山说，您在演的时候先用脚划开一个圈，知道没踩着什么了再往下蹲。梅兰芳听了很高兴，有用啊，改。之后的每次演出他都做一些改进，到后来闻花由三次改为两次，更加精炼，观众们仿佛真的看到了花被攀下来又弹了回去的情景，大呼过瘾。然而我们看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贵妃醉酒》，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会发现梅兰芳并不是这个演法。拍摄时导演说，兰芳，我们现在拍特写镜头，你攀完花后能把花折下来吗？然后最后电影里的镜头是这样的，杨贵妃有点醉了，她攀下花枝闻花，忍不住把花掐了下来，然后慢慢站起，他边闻花边轻摇慢晃往后退，一路陶醉，之后他轻轻把花往身后一扔。贵妃的情感更丰富了，于是在之后的舞台演出中，梅兰芳也开始这样做。不止如此，每一个细节梅兰芳都有自己的考量，比如他说，我在入座时有个小身段，就是用手抚桌子，把身子略略往上一抬。原来这是因为贵妃娘娘身份高，座位要高一些。学生问，这您是怎么想到的？梅兰芳说，我是从唱花脸的黄润甫老先生那儿学来的。我看他有一次演曹操，曹操是统帅，他坐下时就是把身子往上一抬，
说明坐的位子比较高。

0: 你们没猜到吧？他又说，台上各种角色的身段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只要做得好看合理，相互间都能学习运用，所以你们学唱旦角，所有戏都要看。又有一次排到一场戏，杨贵妃喝醉了酒，扶着桌子慢慢蹲了下去，然而梅兰芳蹲了下去又立刻站了起来。他对扮演太监宫女的人说，你们看着贵妃娘娘喝醉了，怎么没有动作和表情呢？后来这一幕就改了，贵妃娘娘蹲下去好像要跌倒了，身边的太监宫女一惊想过来扶，但贵妃娘娘对他们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好像在说我没有罪。这么改不是更真实吗？就这样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改进，梅兰芳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塑造了一个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熏风袋鼠，立夏，立夏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在每年公历的5月5日或6日，立见时也，标志着一年中夏季的开始。夏天到来，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繁荣长大了，天地处于最宽和的季节，万物生长就在此时。古时立夏这天，君王与群臣要穿着朱色衣服到京城南郊迎夏，举行迎夏仪式，期盼丰年。楼郭，东汉经学家郑玄注释说是蛙，楼郭鸣指的是听取蛙声一片。月令72候集解里认为，楼郭是楼姑，就是俗称的辣辣鼓，楼郭鸣就引出了那句老话，听辣辣鼓叫还不种庄稼了，意思是说尽管有害虫也是要种庄稼的。蚯蚓是地下工作者，他们的活动让土地更加肥沃，易于耕种，农民十分欢迎他们。王瓜是葫芦科植物，是一味中药，可以通血脉，除热毒。立夏最后的5天，王瓜的瓜藤会快速攀援生长。小儿豆蛋，立夏时专属孩子的趣事就是用煮好的鸡蛋豆蛋，豆蛋时蛋的头与头相斗，尾与尾相斗，蛋破即输。民间有谚语，立夏凶挂蛋，孩子不住夏，住是不适应气候而得的病，挂蛋豆蛋有保护孩子健康的心意。称人，立夏这天南方还有称人的习俗，在村里集会的地方选起一杆大秤，下面绑上条凳或大箩筐，村里人热热闹闹去称重，司秤官说着吉利话，老人姑娘孩子都乐哈哈。据说称重可以减少炎夏的烦恼，也会对未来更有期许。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6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3间，内有3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2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 12.5 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梵

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四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处新罗礁受阻，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明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四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一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三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六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九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

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万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 5.8 米，塔形为8角14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什刹南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四面十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9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40记载，晋隆安5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灵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身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
500

0: 多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香港九龙佐敦，一幢近50年历史的旧式商厦，创办92年的香港精武体育会就位于大厦的13层。会馆的中心位置正中悬挂着创办者霍元甲大侠的照片，两边的两块牌匾分别是孙文和蔡廷锴的题字，尚武精神，技术救国。
1: 林炳天师傅是香港知名的拳师，他经常会在这间会馆指导武术爱好者练拳习武。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不仅讲究技艺，更崇尚武德，行抱拳礼就是习武必修的第一课。
3: 嗱，呢个呢，我哋左掌系第一个柳叶掌，我哋传统叫做柳叶掌。
2: 行抱拳礼，右手握拳，拇指外的四只手指收入掌心，左手的五只手指伸直成掌形，从侧面压住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是一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礼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精神，也向世人昭示自己虽具过人武艺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绿林好汉。那么什么是绿林呢？
1: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至新朝末年天下大乱，荆州绿林山一带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因其驻扎在绿林山，故称这支义军为绿林军。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在历时9年的时间里，绿林英雄们演绎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折射出永垂青史的绿林精神。
2: 直到今天，中国武侠文化中仍然饱含对绿林好汉的崇拜和敬仰，而绿林好汉也成为了香港新武侠小说热衷描摹的对象。新武侠文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它以虚构的武侠故事为主体内容，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影响力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并且催生了武侠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虽历经不同版本的改编和翻拍，依然热度不减。
1: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王朝被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中间的分水岭正是王莽乱政篡权。有关这段历史，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王莽就是那条被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起义时所斩杀的白蛇，他的篡权其实是对刘氏政权的报复。虽然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不过这条蛇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就单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来说，他的乱政直接中断了自张骞以来通商百年的丝绸之路，使西域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混乱。
2: 东汉刘氏皇族的子孙们为了光复汉室，在中原大地上燃起了战火，最终他们从王莽手中夺回了龙椅，而坐上这把龙椅的人就是光武帝刘秀。
1: 尚武之风的背后是一种

0: 精神，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在东汉的历史中无疑是伟大的。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一次建立了稳定的中央政权，更在于他重新收复了西域地区，继续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再一次地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巧合的是，光武帝与自己的先祖西汉最非凡的君主汉武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武字。
1: 祖武小立，始远从古籍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生旷野，昔未将列国大夫，尚能合击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千刀以戈之用乎？
0: 这是《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的班超上书汉章帝的一段话。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真的希望像古籍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从前魏将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养成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未尝不可一用。班超上汉章帝书，表达的正是一种忠勇狂悍的尚武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东汉初年的赫赫武功。
2: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却曾经只是一介书生。一千多年后，同为一介书生的胡汉堂同学正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时尚女孩，但却难掩对汉代文化的热爱。她最敬仰的汉代人物就是班超，而她对班超的了解是从两个成语开始的。
3: 我是从两个成语开始认识他的，一个是投笔从戎，因为班超最早的职业是为官府抄写文书嘛，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所以他就会常常扔下笔，然后叹息地说，我身为大丈夫，尽管没有什么杰出的计谋，总应该学学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傅介子跟张骞吧，那怎么能老是干这种笔墨营生呢？之后他就抓住了机会，真的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将军。还有一个成语知道人就更多了，就是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也是班超说的，他是记录在《后汉书》里面，他就是说不亲自经历一些危险的境地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些成语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而且我觉得当用他们的时候，班超就好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敬仰。
0: 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生动的成语，他对于稳固东汉帝国的版图，促进当时

0: 所以他当机立断把匈奴的这些人杀死以后，对稳定这部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稳定汉帝国在这儿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 班超是幸运的，他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实现了自己万里封侯的抱负。然而随着另外一群人的封侯，东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2: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干政的外戚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13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而宦官的腐败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得名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2次，宦官将士大夫一党几乎诛杀殆尽。在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下，士人内心矛盾开始激化，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从群起激昂的斗争转变为万马齐喑的消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吕宗立教授如此评价党锢之祸对东汉文人精神情怀的影响：
3: 东汉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和这个统治者就是集团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这就是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受到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打压，而皇帝也基本上不站在他们这边，令他们有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一个是对政治权威失去信任，再一个就是对儒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产生怀疑，国家大事你上面都不好干，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倾向慢慢发生，变成那种个人主义强烈，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化思潮。那么这个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
1: 在国家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的治平思想已经难以实现，士人的志向转而向个体情志上寄托，价值取向逐渐倾向于个人品质的完善，借行乐而化解内心的忧生忧世之思。除此之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看来，东汉汉赋的演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0: 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从道理上讲，汉帝国独尊儒术，他要一批儒生治国，相应的就要给他们发放俸禄，发放权位，这些人逐渐就累积了自己的家产，累积了自己的世袭，累积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东汉什么东西多？介子书多，我们如何延续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考虑多。另外上黄老不是号老庄，是黄老修身养性，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好一些。实际上东汉庄园经济非常发达，国家经济小农经济日益破产，税源枯竭。所以这批士大夫在整个的这个慢慢转化的过程当中，逐渐考虑自己的东西多一些了。他的文学所以不再给帝国写大赋，再怎么写，一方面从文学来讲，你再怎么创作，你也不会写赋写过司马相如，写过杨雄了。往别的地方发展发展，赋还有他的道路。所以这个他有文学自身的转换，另外还有士大夫的那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替这个人想的多了。西汉的这个儒生啊，多多少少还是想问题很多的，上是为帝国考虑。像贾谊、晁错写文章，全是帝国的文章，大文章。东汉人写，强调这个文章的情味，文词优美不优美，语言是不是抑扬顿挫的，这些东西关心多了。
2: 汉赋曾经以浩然之气热情地讴歌西汉的雄起，而时过境迁，它仍以诗化的语言讲述着东汉的沧桑。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汉赋从思想内容到体制风格都开始转变。此时歌颂国士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的题材开始萎缩，大赋逐渐减少，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在数量上不可与西汉相提。

0: 并论，但具有独特的价值，突破了彼此沿袭的附送的传统，成为六朝抒情赋的先声。吕宗立教授对于汉赋由西汉大赋到抒情小赋的转变做了这样的解读。
1: 那么汉赋这个大赋呢，到西汉后期到东汉就不流行了，就慢慢的流行一些比较小的简短的以个人抒情或者表达个人观念的小赋，包括有这个寄行赋，就是比方我到哪里去旅行，那我就等于是个旅游文学，我记录了我沿途所见，当中间掺杂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认识，那么还有一些对社会批评的一些怀才不遇的，或者说是这个人生苦短这个及时行乐的这种观念，这个在西汉大赋里面比较少见。那么这个转变就西汉后期到东汉，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赋上面有很大的变化。我想这个历史原因可能是这个汉代从西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帝国，到后来慢慢慢慢的衰落，版图受到压缩，财力慢慢困竭，政治上面这个斗争什么宦官啊外戚啊不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就弱了，大家对宫廷的信任，对皇室的信任也就减弱了，那么对于个人的命运前途产生不安定，这些都影响到这些文人的创作的意愿。那么慢慢慢慢个人的关注增加以后，文学描写的对象就不再是为皇帝为宫廷来发声，而是更多的是阐发个人的心声。
2: 不仅仅是赋的变化，时代的巨变对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0: 昆曲中著名的折子戏《夜奔》是公认的昆曲生行最难演的一出戏。这个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一个英雄凄凉而又孤独的内心独白，唱词动人心魄。时指望封侯爷那万里班超，到如今生逼做叛国皇金，做了背主皇朝。唱他的是舞台上的林冲，而东汉的文人又何尝不是在暗夜里奔逃？他们的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北击匈奴、平定西域的班超，但残酷的政治现实几乎把他们逼入绝境，以至于班超之后再无雄才。尽管东汉时期中国的人文与科技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明了领先世界的造纸术、浑天仪、地动仪，中医发明了麻醉术，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但这些都没有挽回日渐衰落的国运。东汉终于被黄巾起义撕裂了摇摇欲坠的山河。
1: 风云两汉第三集兴衰东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3: 你吃西呀，干嘛？
4: 哦，那给许哥辉那两句我就不说了啊。公益中国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
2: 张妙阳先生是一位语言工作者，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经常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个浑厚而磁性的声音，一定会让您联想起许多熟悉的画面。张妙阳先生目前是香港配音界的大家，经常和语言打交道，让他对汉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认知。
3: 我对中文是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中文里头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很多外来语啊，其实我们丝绸之路带到中原来的葡萄啊、胡椒啊、玛瑙啊，这些词都是外来语，都是这个汉代的时候开通了丝绸之路以后，这个商贸流通了，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但是原来都是外来语啊。好像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太深太大了，比方说涅槃、涅槃重生、五体投地、一刹那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美丽的外来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它是外来语了，它就是中文的一部分。这么几千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包容了西域的文明、东方的文明，甚至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这些文明被融化在我们中文汉字里头了。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有很大的包容性。
2: 丝路漫漫，千载风沙，但往事从未被尘封。那些西域路上的先行者，他们的功业直到今天还在张妙阳先生的口中津津乐道。他一方面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餐桌上有了葡萄、胡椒，我们身上有了闪光的珠宝；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在精神上寻找到一片安宁的净土。
0: 西汉至东汉，社会动荡，政权一度倾覆，对百姓生活带来沉重灾难。糟糕的社会现实让百姓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样的社会生态为佛教传入中国做了铺垫。在此背景下，公元64年，汉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67年带回了经书和佛像，将佛教正式引入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经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河南洛阳，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东汉都城，位于城东的白马寺，香火绵延了1900多年。佛教东传的帷幕从这里徐徐拉开。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祖庭的古刹，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洛阳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白马寺的历史。
5: 创建白马寺，根据许多书上的记载，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寐南宫，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高大的神人，身高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厅里飞绕，满身发光。汉明帝感到很奇怪，有一个非常了解古今的人叫傅毅，傅毅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陛下说梦应该就是那个佛。汉明帝听了以后，就派遣使者到西方取经。这么一个使者的团队由洛阳出发，大体沿着丝绸之路那个线路向西走。他们原计划是打算到天竺，就是印度，没到，到了大肉支，现在的阿富汗一带，遇到了两位印度高僧舍摩腾、朱法兰，看到了佛经、佛像。东汉使者就邀请两位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传教，两位印度高僧就和他们一块儿回到洛阳。为了这两位高僧翻译佛经传教方便，特地为他二人建了一座佛寺，然后这两个高僧就住在这里边翻译佛经传播佛教。因为相传他们是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到洛阳来的，这个寺院就叫白马寺。
2: 白马驮经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更多的史料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并不始于汉明帝，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佛教作为一门宗教得到官方的认可，在中国初步建立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的年代。
0: 白马驮回了经文，佛学思想与古老的东方哲学融合，为乱世里的众生指出了一条隐忍和坚守的道路。禅宗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它象征着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彻悟。当时间来到东汉末年，这个曾经元气淋漓的帝国进入了一段充满着梦魇和悲怆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山是日暮苍山，我们看到的水是江河日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苦难，有过由盛而衰的颓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惊心动魄，才能生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才能为突变积蓄更多的力量。依然是那样的山，依然是那样的水，从群雄逐鹿中崛起，在黄巾起义中覆灭，巍巍大汉走完了他的历程，帝国即将迎来新的裂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嗜茶数十年，乃源于出生绿茶之乡。小镇坐落在大别山脚下，山上山下，酒道不兴，茶道畅行。毛尖、云雾、瓜片、小兰花与峰顶缓坡慢慢成片，茶馆、茶叶店比肩林立。幼时生于世乡，壮年又入太湖茶乡，机缘相伴而来。我曾种过茶，制过茶，品过茶。茶之重，之质，之气，之藏，之隐，各有其术，各有其道，各有其情。家乡小镇多茶馆，外地亲友来访，往往不在家中落座饮茶，与茶馆中清茶清谈，佐以清书淡点，此似为待客宜归，是主人钱囊之厚薄，客人风度之文笔，而选择雅座或大厅。茶叶焦干易碎，茶叶店中一桶茶叶卖到将近时，桶底余茶往往成了无叶片的茶叶末。揉碎之品形变质不变，茶中极品的茶叶末，其内质仍为高档极品，只是外形不成条索，不美观。镇上精明的尹谦日常家用茶重质不重形，常饮用此高档

0: 茶揉碎之末，重吃不重看，物美价廉。茶不一定名誉重者誉好，高山云雾间的荒山野茶自采自炒，虽无不忧国忧贵官，但常会超过高档名茶。常人常趋向名声大的名茶，视茶老饕总是将适合自己口味的茶视为无上佳品。雨花、龙井、雷针、碧螺，其味不一，我常取数种茶掺和冲泡，有的取其清香味醇，有的取其甜苦味重，有的取其色味稳定耐冲泡，集数种茶之长，调制出一味新品，以适应个人味蕾之需。此品不见茶经，不入茶谱，思名之谓调和茶，或效洋人鸡尾酒之名，取名鸡尾茶。经杯盖壶盖焖过的绿茶汤水，清香味全失，变成了煮熟茶叶的浊气。经与饮道者冲泡绿茶，往往用杯不用壶，用无盖陶瓷杯或无盖紫砂杯。一杯茶吃数开，其味全变，先清淡，既清香，后甜苦，再后淡而无味，终至淡而生青草腥气。居家吃茶，不妨并用两杯，以大杯泡叶成卤即苦，喝时另以一小杯倒点茶卤，再冲兑白开水，将其稀释成自己舌底满意的茶汤。以卤兑水稀释之茶，可使五杯八杯茶汤保持大体同等浓度，持续保有最惬意的口感，最氤氲馥郁之朦胧意境。茶的饮用方式主要在于品，若论解渴，各类饮料皆可迅速极有效地满足需要，茶则需轻啜慢饮，缓缓品味。对于单饮者，品有助于缅念过去，遥瞻未来，有助于独自沉浸于创造构思中，也有助于激发朋友间俊言妙语之弹性。三分解渴，七分提神，三分饮，七分品，如此饮茶可达成灵肉兼美的效应。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里康庄道海底隧道 L 干线换行到达目的地金紫荆广场，位于道路左侧，本次导航结束。
3: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导航地图软件在指引行车路线时的声音。随着我国在2007年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现在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澳门地区，都可以更加精确和便捷地享受这项人类智慧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北斗这个名字既不是英文谐音，也不是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但其中却似乎暗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那么，北斗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其平，
4: 平凡书里面有一段跟北斗有关的，斗为

0: 地车运于中央，建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息于斗。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靠这个斗来定方位的、定季节的、来定时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岂不就是跟今天的 GPS 一模一样吗？
1: 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建筑于《史记·天官书》，而《史记》的作者正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其实只要你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天官书》《隶书》等篇章，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还是古代著名的天文星象学家。他完成了推古天变的任务，并在著作中明确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2: 司马迁，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天文星象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官拜太史令。因为李陵将军战败之事做辩解，遭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其后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天文星象学家只是司马迁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中，对于他的身份更普遍的说法应当是史官。史官这个官职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招法事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3: 在夏商时候已经产生史官了，当时他那个地位还不是很高，最晚可能在商代就有了。当时他是应该和这个占卜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王朝肯定是有史官，就诸侯国也有史官，史官就产生比较早了，分的名目也比较多，起码有大史、内史、左史、右史，还有诸夏史。像老子就做过那诸夏的，就管收藏的。到后来呢，就他就比较正规化了。演到司马迁就是作为那个汉王朝的史官，史官过去还要分一个，就是记言的、记事的，就是你的言行，有的是记这个事件的。
4: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司马迁身为史官的父亲司马谈却在这个时候病倒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
1: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作为太史公，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论著。司马迁则对父亲发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请允许我把您已经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对不敢有缺漏。所以当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前人的智慧传承到司马迁这里的时候，种种因素也使他成为了一个集大成之人。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研究员齐磊，
5: 他本身他家里边就是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那既然就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耀我们家这个家族嘛，就从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一些文献。以前在这个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卜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

0: 切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
1: 由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偶然或是心血来潮，这其中有着前代王朝和古人先贤的莫大贡献。然而，除去过往的历史留给司马迁的各种创作条件，更多的人提到司马迁发奋写《史记》，往往会联想到他曾遭受过极其屈辱的宫刑。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吴牧童说，自己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2: 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我知道《史记》在司马迁创作的非常了不起，老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可以用纪传体的方式把历史写成这个样子，让人觉得很有阅读感，对人物的描写也很有主见。但是司马迁是个史官，他为什么会遭到这么重的刑罚呢？
3: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4: 在汉武帝的时候，公元前99年也就汉武帝的天汉二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呢只有47岁。汉武帝呢这时候派兵攻打匈奴，因为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将领啊叫李陵投降了。那么司马迁认为这个李陵投降呢是迫不得已，所以呢司马迁呢就在汉武帝的这个面前啊为李陵来辩护，结果呢就遭到汉武帝的批判，而且呢汉武帝非常生气，就给他放到监狱里了。实际上这个当时司马迁呢是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选择死，那么还有一种选择，给这种选择呢就是选择宫刑。当时司马迁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史记呢已经写了很多，所以呢他当时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宫刑。当然根据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呢，那么他下狱以后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写史记，因为他确实他对这个自己这个史记呢他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那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啊能够把一些自己的理念，包括从他父亲司马谈以来的那么很多思考能够放到这里面。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啊最后能够流传一世的话，其实背后呢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特别是作为他们的主人公在这一方面承受了巨大的这样的牺牲，所以我想史记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风云两汉第二集史家绝唱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的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这样写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当时的司马迁整个人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斗志。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矛盾交织的状态也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5: 司马迁曾经说过，那个一个正常人不受辱的几条，过去不是有墨刑啊，有那个还有一种昆刑，提到头发那种，好多刑罚，宫刑这是一种。司马迁就受到这以后，他的这个宫刑也是比较被人打击很大的一个刑罚。受到这以后，他就是要完成他父亲的遗志，就要写史记。他曾经就是受前人先哲的一个影响，屈原那个就说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被排挤之后赋离骚嘛。左丘明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写的《春秋》《左传》，所以他就受这个激励。别人不公正待遇，所以奋发图强，要完成他那个宏大的一部史书。

0: 这是香港著名演员郑少秋在2004年香港无线电视出品的古装电视剧《楚汉交雄》中演唱的《垓下歌》。《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诗，也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
1: 霸王，你勇猛无匹，只要忍下今日之耻，他日必定可以东山再起呀！
2: 此乃非战之罪，是天亡我也。勇武又如何？天数已定，要刘邦为真主，我项羽实在难以逆天而行。
0: 《楚汉交雄》这部电视剧所展现的楚汉相争的故事，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的第七卷《史记·项羽本纪》。如今，《史记》中的很多故事都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比如电影《赵氏孤儿》演绎了《史记》赵氏家中民间医圣程婴在机缘巧合中卷入了赵氏的灭门事件，冒着生命危险用药箱将赵氏孤儿带出免遭毒手的故事。同样是电影的《战国》讲述了《史记·魏世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军师孙膑和庞涓这两位同门师兄弟斗智的故事。
3: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史记》的结构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4: 上纪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0: 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就不得不从它的结构说起。那么，《报任安书》中所提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又分别是什么呢？
5: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构成。本纪是用编年的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当下统治者的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叙事的补充和联系。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的人物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3: 史记被学者们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汉武帝又是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呢？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这段话大致反映了他对《史记》的评价：
6: 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3: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创作《史记》的呢？我们读《史记》 其中有一个词总会出现，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实录精神的体现。古人提到好的史官，只有四字评语：秉笔直书。这四个字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背后的分量却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7: 写史记它主要就是秉笔直书嘛，秉笔直书这也就是史官就是最基本的条原则。过去呢，那就是在先秦的时候就是这样，史官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传统。秉笔直书就是史官就曾经被杀那个，但是其他的史官坚持继续要按史写，统治者就是杀也杀几个人不顶用，最后不杀了，还要秉笔直书，所以他还最后就只好默许了。
0: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他的笔锋也成为后世竞相继承的操守和史德。他们都懂得史之为物，深以劝诫，述之风声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史记中对人的描写和评价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研究兴趣。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8: 一部史记，帝王将相、人间社会、勾心斗角、恩怨情仇、手段，我到现在我觉得没人超过人家。你现在想想，哪个贪官非常坏非常坏，那四季都有了；哪个人非常凶恶心狠手辣，那四季都有，太厉害了。
3: 有后世学者评论说，司马迁的作品没有赢得皇帝的心，但是终究会赢得天下百姓的赞赏。一个人的人格与个性会决定他的作品风格。史记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
0: 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大多具有典型性，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游侠、医生等等，各行各业都有涉及，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后代学者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物以及对某些人物的着重描写，体现了司马迁创作的人民性。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9: 这个司马迁他的人民性他表现了很多地方，这里举个例子，按照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呢，他是把这个历代的君主和皇帝都用本纪的方式来写的，把这个比较大的贵族他是用世家，那么其他的一些人也是比较有名的各个方面的人呢用列传。陈涉呢，首先呢他本来呢就是个农民起义领袖，按照一般的正统的史官的话，他是没有入史的资格，但司马迁呢不仅把陈胜入了史了，而且还把他列为世家，所以这一点也使后人呢非常惊叹，为什么司马迁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这么强烈的人民性。
3: 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史记不只是在记叙中有着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司马迁也大都以畅叹出之，或激愤，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儿极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10: 整个史记当中有他个人的抑郁不平，这点很像是屈原写的离骚。屈原列传他是夹叙夹议这么写的，另外他还表现在比如说对一些人物的那种渲染上，对项羽他就充满了一种理想的色彩，他在某些方面他抑制不住的人们对项羽这种英雄人物的那种赞美，所以他经常啊拿一些诗去点染。你比如说对荆轲的描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是一个作家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体炼历史，传达历史的某种动人的东西。
0: 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 屈原的高尚人格和离骚讽心当世的力量，爱琪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的创作之中，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刻
11: 探索
12: 分享，
1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13: 104.7快乐生活家，
1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地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5: 机智如你，嘿、hey, 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民国十几年，天津最为出名的茶楼是玉壶春，它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也就是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廊。前几年我跟一个电视剧导演去选景，走进这一座年久失修、住着20-30户人家的楼房，我看到昔日的军阀大人物喝茶的地方已然变成拥挤不堪的百姓家居，心中是很感慨的。走出玉壶春茶楼前面不远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建物大街两侧的楼房当年都由日本建筑株式会社开发，因此取名为建物大街。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日本茶道，人称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内容多多，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天津不比四川有着众多的市民茶馆，天津平民茶馆一般与茶楼无涉，天津的家庭饮茶之风很盛，因此天津人饮茶的家常色彩也是很浓的。只要是真正的天津家庭，接待客人必然是奉以热茶，若以清汤白水待客，那在天津人眼里便是怠慢了。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我以为源于船来车往的码头文化。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大约9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他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当年人称华界的地方，我从租界而迁入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什么呢？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也出售凉水。水铺出售的开水，我以为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清早起床头一件事儿，两眼一睁就是喝茶。我祖母也是这样，因此我要说的是天津平民的茶道。喝茶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清晨，祖母便将那一只白瓷茶壶刷洗干净，打开茶叶盒，将一撮花茶倒到盒盖上，然后投入茶壶里。天津人沏茶绝不允许用手抓茶叶的，以示清洁，于是茶叶盒的盖儿变成了容器。天津人喝茶基本是喝花茶，也称香片。祖母将一撮花茶投入茶壶，然后递给我2分钱硬币，说沏茶去吧。我拎着茶壶就奔去水铺了。一般来说，一个街区便有一个水铺， 水铺的主要设备是一口大灶，大灶上装置着一口烧水的大锅。水铺的主要燃料是木屑和锯末。天津有俗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一大早大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你必须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据说有个别不守本分的水铺掌柜，为了节约燃料，故意在锅里扣一只大碗，这样锅里泛起的气泡咕嘟咕嘟的就显得很大，冒充开水。我沏了茶，将二分硬币放在灶台上，拎起茶壶转身快步回家。走进家门，祖母已经拉开了准备喝茶的架势，一张小桌子上摆着两只茶碗，绝对不是茶杯，表情严肃地等待着我和茶壶的归来。我将沏满香片的茶壶摆在桌上，平民的茶道便开始了。祖母亲自动手抓起茶壶提铃，斟满一碗热茶，然后掀起壶盖，原封不动地将这碗热茶倒回壶内，谓之杂茶。这种杂一杂的做法讲究到底何在呢？至今不得而知。我想可能是为了使茶叶沏得更充分吧。多年之后，我在一本梨园史料里读到了回忆花莲演员侯喜瑞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了杂茶之说。看来京津两地饮茶共通。杂茶之后，我跟祖母一对一碗喝了起来，喝一碗热茶开始吃早点，内容不外烧饼油条。早点之后，祖母就去捅炉子了。那个时候的花茶货真价实，据说普通花茶也要熏上七道花，因为香味持久。我去茶庄买花茶，售货员往往给包上两朵新鲜的茉莉花以示热情，而如今的奸商们只熏两道花就敢号称高级花茶摆上柜，有钱买不到真东西，祖母若是活着肯定要骂的。看来人心不古，首先体现在清洁的茶叶上。花茶沏二粒的时候味道最佳，只有第四第五次蓄水时才谓之涮卤，这是平民茶道里的最基本的常识。涮卤意味着没滋味了，生活不能没有滋味。早餐之后往茶壶里蓄水，我与祖母喝第二粒，这个时候使用的热水已经是自家炉子烧开的。这第二粒花茶加之早餐之后的舒适感，一起随着茶香而洋溢于胸腹，令人气完神足。这是高潮，也是平民茶道里的最佳享受。祖母这个时候往往专心专意坐在桌前静心品味着，花茶的香气深深地浸透在生活深处，令人忘记了柴米油盐的烦恼。这几年我总在想，祖母她老人家为什么不等到自家炉火烧开的开水沏茶呢？我渐渐地明白了，祖母她等不

0: 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

0: 听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庐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妇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儿，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庐还是贺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

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约品，两杯约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递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帝虽然叫个武，但是文工武制都比较好。就汉武来了之后，文修武备，修文备武的目的就是要有汉朝的思想的灵魂。一个民族没有这一点是根本错误，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他从哪儿开始收集呢？把民间这个民谣、这个古歌这些收集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2: 汉武帝他设这个乐府呢，他是以什么？以独尊儒术为大背景。所谓独尊儒术，就是用王道之天下，就是采石观风。所谓采石观风，就是要把民间的那些疾苦要反映上来，然后呢，王者呢自己看，根据这个民间的这个风所歌唱的内容呢，自己检讨自己，然后你再纠正你的政治。
3: 今天我们熟悉的成语“倾国倾城”“绝世佳人”，就产生于一个和汉武帝和汉乐府有关的故事。
4: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3: 在2004年，香港与内地演员共同演绎的电影《十面埋伏》中，章子怡所扮演的小妹演唱的这首《佳人曲》便是一首著名的汉乐府。两汉文学研究专家、说乐府一书作者王一娟，
5: 李延年呢，当时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个叫协律都尉吧，他是就是乐府机构的相当于一个负责人，经常创作一些新的乐府的歌诗，凡是听到他的这些歌唱呢，都特别受感动。这个最著名的这首歌叫做《李延年歌》。假如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样去赞美一个比如说你认为的很漂亮的人呢？哈，李延年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在辽阔的北方有许多美丽的人，但是这位佳人呢却与众不同，孤傲又冷艳。为了能够让他看一眼呢，有人愿意放弃一座城市，为了得到他的垂青呢，有人愿意把王位放弃。但是即使你愿意放弃整个城市和国家，也不见得能见到这样一位美人。那李延年呢，就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把对女人的赞美提升到了一个极致。因为这个汉武帝呢，他有很好的文学和音乐的素养，汉武帝听到以后呢非常感动，他就生出一种很向往的这种感情，就说哎呀，去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身边的人于是就趁机向他推荐，说李延年有个妹妹跟这位佳人有一比。于是呢，汉武帝非常高兴，就召见了李延年的妹妹。后来李延年的妹妹呢就成了皇帝的爱妃，李夫人。就是因为一首乐府吧，成就了一位佳人，而且也是这个李延年的作品流传到今天。
3: 佳人曲这首作品不仅改变了李延年和李夫人的命运，也由此拉开了汉乐府兴起的序幕。从这时起，乐府一词慢慢褪去了机构的含义，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一种能唱的文学。正是因为与音乐有着天然的血缘，乐府的吟唱在汉代一度成为流行风尚。无论是在高高的庙堂，还是在辽阔的乡野，无论是在北风卷地的沙场，还是在情思旖旎的闺房，都回荡着乐府的音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乐府有着怎样的含义？王一娟女士做了这样的解读。
5: 乐府其实它是一种文学体裁，就像我们一提起来古代文学说唐诗宋词，那么汉代就是乐府。乐府的含义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乐府来说呢，它是指的是能够御乐的歌诗，也就是说是它有曲谱能歌唱，相当于今天的歌曲。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乐府，就是广义的乐府是说除了能够入乐的歌诗之外呢，有一些虽然不入乐，就是不能歌唱，但在形式上呢还有乐府的特点，还有一些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模仿乐府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乐府。
3: 感于哀乐，源势而发，是乐府最大的特点。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能从不同的乐府种类中组合出一幅徐徐展开的汉代社会风情画。汉乐府中有描写社会现状泪与痛的《十五从军征》，抒发两性情感爱与恨的《白头吟》，感叹家庭生活苦与悲的《孔雀东南飞》，记录汉代文人行与思的《 长

0: 歌行。
1: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2: 十五从军征描绘了一个在外征战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种种场景，抒发了老兵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情感。全诗只字不提还乡老兵在数十年从军生涯中所经历的征戍情景，而仅截取他归乡后亲人皆亡、家园荒芜、一个人孤苦伶仃、苟延残喘、生不如死的悲惨生活遭遇加以集中描写。短短八十个字蕴含的社会人生内容极其丰富，社会的黑暗不公、统治者的冷酷无情、战乱的连绵不断，以及一幕幕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惨剧尽在其中，任凭读者去体会、去联想。
0: 汉乐府取材广泛，除了鞭挞战争，也讴歌爱情，秉承诗经的创作风格，融合汉代先民的性格，乐府中的爱情作品更大胆、更直白、更情真意切。

0: 少爷是一首情歌，是女主人公忠贞爱情的自世之词。女主人公自山无棱一句以下，连用五种绝无可能的景象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深情炽烈，想象奇绝。上爷情感真挚，气势豪放，表达了想要突破封建礼教的女性真实情感，被誉为短章中神品。
1: 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0: 汉乐府《白头吟》讲述的是蜀地巨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聪明美丽，有文采，通音乐，双居在家时与司马相如相爱私奔。相如因生计艰难，曾得到卓王孙的资助。司马相如得势后，准备娶茂陵的一个女子为妾。卓文君得知，就写了一首《白头吟》给她，表达自己的哀怨之情。相如因此打消了娶妾的念头，后世多用此调写妇女的被遗弃。
2: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家长为核心的婚姻制度催生了不少的悲剧，因此婚姻家庭生活也是汉乐府重要的素材。
3: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才衣，十五弹。
2: 这一首堪称汉乐府的巅峰之作。胡适在他的《国语文学史》中写道，汉朝民间文学的最大杰作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篇。这一篇写的是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夫妇的悲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最伟大的诗。

0: 你吧。
1: 这是由四强影业公司于1956年出品的香港电影《孔雀东南飞》，因为年代久远，电影画面还是黑白的，音质也有一些损耗，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透过这样的影片感

0: 受到穿越历史的时空，乐府所表现的那样一个爱情悲剧故事，依然能够在1000多年后深深打动观众的心。
1: 《孔雀东南飞》讲述的是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好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遣城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便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娇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为千古绝唱。
0: 《孔雀东南飞》它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记录了1700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而它的故事原型素材就是通过采风从民间得来，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古诗源》卷四沈德潜说：“此乃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笑其声音面目，岂非画工之笔？”《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群像，更是个个笑其声情。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以及太守府求婚使者的傲慢，无不刻画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诗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个性化的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来做衬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2: 以前我这个在美国念书，有一位老师他曾经说过，说这个中国正规的这个诗词是不讲夫妻感情的，如果讲男女，往往是拿男女作为一种象征来，实际上是谈政治，就好像《楚辞》里面这个屈原的，他讲这种这个男女之爱，实际上是表达他跟楚怀王之间的这个关系。真正讲爱情、讲男女之间的感情的，是在乐府民歌里面这个传统里面，这个从汉代出现。那你像《孔雀东南飞》，这是讲夫妻之间，这种都是这个汉乐府以后，包括古诗十九首，慢慢流传出来。
0: 200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孔雀东南飞》作为一个词条收入该书第九卷。书中称，《孔雀东南飞》英语作 Southeast the Peacock Flies， 中国东汉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人多用原始首句拟题作《孔雀东南飞》，通过这幕悲剧抨击封建礼教对纯真爱情的扼杀，歌颂忠贞的爱情。故事后来改编为各种剧本，传颂不衰。除了婚姻爱情，我们还能在汉乐府里找到汉代文人的所思所想。如果说文人们在汉大赋里多是铺陈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他们在汉乐府里则是抒发自己的世俗情怀。
3: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到东海，何时复西归？少。

0: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在为数不少的乐府民歌中，表现了汉代文人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叹，这是珍爱美好生命而发出的由衷感慨。《长歌行》用朝露一夕、花叶秋落、流水东去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返，由此涌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而《怨歌行》《西门行》则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这些由伤感悲秋而抒发出的不同人生态度，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窥探和沉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五集《乐府清流》。
3: 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汉乐府佳作，为我们还原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汉代生活图景。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徐徐走来的采桑女子，能听到痴情儿女火辣辣的爱情告白，能闻到古战场的弥漫硝烟，也能感受到文人雅士的内心独白。
1: 乐府民歌采自民间，源于生活，不是雕饰，浑然天成。诵之为诗，唱之为歌，言之则为口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其语浅意不浅，言近而能远，无异于工而自工，为历代诗家所倾倒。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赞曰：为汉乐府歌谣采之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理，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十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挚，独善古今。
3: 纵观两汉，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历时400多年，大一统的汉代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乐府诗歌的思想文化内涵。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在汉乐府中也保留着很多汉代的文化印记。洛阳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胡寅
4: 在四川博物院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就叫《永恒的微笑》。为什么叫这个名？你会发现所有的两汉时期的陶俑全部都是在笑的，一直到西晋时期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人的这个面部的表情也可以反映出来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首先人们肯定是富足的，对吧？所以所有的人都在笑，就意味着当时经济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1: 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先生编写的《乐府诗选》一书的序言中有精当论述：中国诗歌史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民国诗歌评论家屈莹生在《汉代乐府兼注》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则以乐府而著，盖其语调清新，词藻古朴，交似曲外，多出自民间之手，情真语质，出乎自然，成文学中之杰著也。
3: 如果把乐府比作一股奔涌前行的清流，它流过秦朝富丽的宫殿，经过汉代无际的阡陌，穿过魏晋南北朝动荡的岁月，绕过盛唐丰美的原野和两宋的小楼风雨，最终在元明清时期转入一个新的发展历程，以源头之水的姿态孕育后世诗歌文化。
1: 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诗之所以能激发人们丰富的生命体验，是因为诗总是发乎心灵又诉诸心灵， 而汉乐府正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喜怒哀乐的清晰脉动。尽管那个时代早已走远，我们之间相隔的是无数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风云变幻。
3: 无论何时，当我们听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听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听到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诗句，属于那个时代的画卷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徐徐展开，让我们从中再次感受那源头溪流的清澈甘冽。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宋·李清照。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移瑞脑香。秋已尽日犹长，众轩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因为心情不好，只好借酒排遣，因多而醉，不禁沉睡。茶能解酒，特喜苦茶，说明酒饮的特别多。而表面上的达观，实际上表露的乡愁，因和故国沦丧、流离失所的悲苦结合起来，其中的忧愤更深。人生的各种经历和苦难，又像是刚刚泡好的那杯黑茶，这滋味多么像五味人生，冷暖自知。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老师，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地方呀？
2: 新宝啊，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之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在这个地方的背后啊，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3: 临县位于太行山东侧，由于地貌复杂，水土流失严重。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本就困难的临县几乎走上了绝路。
4: 这些水利工程作用太小，没有办法解决咱们的临县的问题啊。
5: 能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想法就快说来听听。
4: 不如我们引漳入林，把浊漳河的水引到临县。
5: 嗯，可以，但你嘴上说的轻巧，咱们临县一没人二没钱的，怎么引水来呢？
4: 没办法也得上，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人民生活不下去吗？
3: 经过临县领导班子的多次讨论，决定开始推进引漳入林工程。这天，杨贵组织乡亲们聚到一起，征求乡亲们的意见。
6: 乡亲们，哎，都静一静，今天我来说一件大事，我们打算引漳入林。引漳入林，哎，就是把浊漳河的水引到咱们临县来。
7: 哎，这样下去确实也不是办法，我支持。几十年来我们这里用水问题都非常大，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工程做好。
8: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县政府这个决定真是有魄力。

0: 你的开工的时候叫上我，我憋得不行，就有蛮力，还有我也是。
1: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咱们有困难就想办法，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咱计划呀，把这个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工程”，意思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好啊，好名字。
2: 青岩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之一。红旗渠要想从陡峭如切的狼牙山悬崖绝壁上穿过，就必须凿出一个600多米的隧洞，漳河水才能最终进入连线。而这600米是血肉之躯与石英砂岩的对抗。抱着改善家乡条件的愿望，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
0: 经过1年5个月的奋战，终于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历经千难万险，红旗渠终于全线连通。临县人民欢呼雀跃，庆祝着历史性胜利的一刻。乡亲们，今天我隆重的宣布，咱们为之奋斗10年的红旗渠竣工了！
3: 太好了，以后再也不担心没有水用了，咱们的庄稼都得有好收成了。
4: 对呀，咱们以后都能喝到干净的水了。
3: 只是可惜吴社稷是看不到这一天了。
4: 咱们的后辈会记住他们，那些临县永远的英雄会像记住红旗渠一样的铭记他们。
2: 曲水奔流，精神永在。正是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2011年，习近平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之后，他多次提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体现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延续。咬定青山不放松，定叫山河换新装。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更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5: 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像总书记所说，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好的，老师，我明白了。河水不忘挖井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节约水的。
6: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绸色，绸色蚕茧之黄色。中国重三养蚕有很悠久历史，是蚕桑文化的起源地。三桑养蚕、制丝、织绸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古时随着蚕农们养蚕制丝的技艺不断提高，就出现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7: 母亲。
8: 今天采回来的桑叶很嫩，你看，
7: 不错不错，你们都辛苦了。来，快来喝点水。
9: 刚好口渴了，母亲啊，等这些蚕吐丝结茧了，又能够卖个好价钱了。
7: 母亲，同样吃桑叶的蚕，为何所结的茧颜色不同呢？
8: 因为不同品种的蚕，它们的消化管和丝线对于色素的透过性有差异。
7: 黄色茧和肉色茧的色素，就是来自桑叶中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等。
1: 这类蚕能够吸收这些色素，色素通过血液进入丝线，丝线吐出的就是黄色丝和肉色丝了。
2: 小丫头，心动了吧？到时候啊，让母亲给你弄些彩色的蚕丝衣裳，穿上去啊，可漂亮了。
3: 好呀，好呀，那我要赶紧去喂蚕宝宝了，他们可是要帮我做衣裳的。
4: 浅色与黄色居多，但又因品种不同，还有白色、绿色等其他颜色。黄色茧里又有金黄、淡黄等不同色泽。清代文人周楷有劝襄阳市民种桑诗说，其中提到这亦可似蚕，浅色黄。染皱黄的树木本来就是富含黄色素。元代诗人张仲升有诗曰：龙香浸润驼油滑，兔眼分明浅色新。兔眼就是兔毫笔，正是从兔毫笔的毛色确定浅色的黄色。古诗中写浅色的还有唐代诗人陆龟蒙：向日乍新新浅色，临风时变白平纹。元代丁复的半岭晴云堆浅色，上方张雨杂龙涎。清代官方编纂的《清定授史通考》说，蚕有六德：一辟天下生灵，人也；食其食，死其死，以达主恩，义也；生不辞汤火之恶，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茧，色必上黄素，智也；茧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复茧，神也。里面提到茧色或黄或白，从追随天地万物的基本色上升到明理的高度。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4: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迷楼灰。迷楼灰就是带着点灰调的香芋紫，既有少女的甜美感，又有紫色本身的典雅感，给人浪漫梦幻的感觉。说起迷楼灰，就要说起隋炀帝了。这个颜色的背后还有一段与隋炀帝有关的故事呢。一天，隋炀帝对身边比较亲近的侍卫说道，
5: 如今天下安乐富裕，太平无事，寡人也想纵情享乐一番。现在的宫殿虽雄伟壮观，高大宽敞，却缺少虚兰通幽静的情趣呀。
6: 皇上，您喜欢什么建筑风格，令人见造就是。
5: 寡人喜欢深藏不露的密室和令人惬意的小房间，如果有了这些，我愿意终老其间呢。
6: 天下工匠颇多巧手，不如征集设计图，看看哪个符合皇上的心意。
5: 此法甚好，你速速传令，若有好设计，寡人重重有赏。
6: 皇上，有名叫向生的浙江人进献了一幅新宫图，您看看。
5: 拿过来给寡人看看。这妙，实在是太妙了。寡人要见见这位设计师，听听他的想法。
4: 此后，隋炀帝诏命有司在他梦中都眷恋的迷人之乡江都依图建造新宫，书版工匠大兴土木，于是一座天上绝无人间仅有的壮丽宫殿在江都拔地而起。这个事件冯植在南部烟花记迷楼里就有记载。
6: 迷楼凡一夫数万，精碎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王趋势，玉兰珠笋互相连属，帝大喜，故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故云，
4: 相传一入此楼，往往终日不得出，故称为迷楼。在隋朝灭亡后，迷楼便也化作灰烬，迷楼化灰，烟花成迷，终究是大梦一场空。 弥楼记里记载，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进弥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灵台上关于弥楼诗句有很多，如杜牧在《扬州三首》里写道：“扬帝雷腾土，迷藏有旧楼。”诗句里提到了旧楼，就是指弥楼。贺铸在《思乐人》写道：“红尘十里扬州过，更胜弥楼一界山。”徐扬发在《扬州》里写道：“群骚雨雪千年浅，静幽弥楼万朵花。”曹勋在《随堤柳》写道：“神气失所托，化作弥楼灰。”弥楼灰这个带着灰调的浅浅香玉紫色，就如暮霭沉沉之时楼台隐匿的景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五年级的学生赵诗晨。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三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两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9: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10: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9: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0: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9: 我们必须要走。
10: 唉，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11: 这时正是六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12: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谅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13: 征服夹金山，
14: 创造新奇迹。
8: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

0: 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歌声穿透风雪，驱散的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2: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3: 就是
1: 我不叫小太阳。
2: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1: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打打气，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0: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1: 同志，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4: 冷。
1: 同志，你不能睡啊，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2: 小太阳，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是不是小太阳？
4: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5: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2: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4: 对，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嘿。
5: 对，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1: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凉山州，听一听著名的以海结盟的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关注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3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2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

0: 传统色的前世今生。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竹月。月亮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就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古人常借物写景还有抒情的意象。月色照竹林，心中那幅画的主色调又是怎样的呢？竹月就是古人通过观察竹林中的月色定下的色彩之名。在中国色彩中，它是淡淡的蓝，掺了点紫，时有春夏秋冬，月有阴晴圆缺。竹林中的月色是变化的，颜色有深有浅，但是不管怎么变，总是给人寂静冷清朦胧之感。
1: 相公，凉亭风大，还是回去吧。
2: 娘子，今日月色正好，不如让下人备些茶水点心，我们就在这赏月如何？
1: 相公既然有此雅兴，那我也把古琴拿出来，借着月色弹几首曲子吧。
2: 那就有劳娘子了，娘子的琴声啊，深得我心。今日情形不禁让我想起那句诗：竹月泛凉影，晚云拨开是月，窗前弄影是竹，冷月光映着竹香，还有娘子抚琴助兴，实在是乐事啊。
1: 诗句里的竹月色今日算是见着了，
2: 娘子在月色的映衬下格外美，若是衣衫也是竹月色，想必啊更好看。
1: 前几日去街市闲逛，倒是有看到竹月色绸缎，改日买回来裁成衣衫。
0: 竹月色传统染色方法便是用靛蓝打底，浓度为30%，是六皮10%加明矾套染。竹月色可以有深浅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本质不变，染色方法不变。竹月多用于丝绸之中，而且一般是用深竹月色，这是一种感性的色彩，不是那么具象。月色的清冷，竹影的隐约，形成一种共鸣。所以竹月色自带文人清高之气，给了诗中的情境或清冷或凉爽的感觉。譬如明代高启在《林间避暑》里写道：
3: 松风催暑去，竹月送凉来。
0: 宋代王安石在《次韵张子野竹林寺》写道：
3: 风泉阁屋壮哀郁，竹月圆阶贴岁金。
0: 在中国古代，竹和月都是极为高雅优美的景致。竹向来是有君子之称，带有国人钟爱的潇洒气质，承载古人宁静致远的理想境界。月则是夜夜流光皎洁，静雅柔和，于无言中展现自身的高洁与内涵，在中国文人心中更是被赋予清逸、相思和寂寞的灵魂。所以竹月中就有一种竹林当中月色清冷的感觉。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

0: 已经有十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田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唱在我们唱时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了日晨，你在北京什么在什么渠道？几点钟？

0: 生。
1: 一个考古学者，我觉得要感谢部队培养，让我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走出了一条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2: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1: 在西藏的调查呀，说实话，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去做一番事业。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使之名》。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当地人为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霍威一听，和同事们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1: 赶到现场以后啊，所以我们在现场赶快烧了一锅水洗去上面的书油，才看到上面，我说第一个就是额题上面大唐天竺使之名几个字，然后在碑文里面呢出现了唐代的年号显庆3年，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王玄策的名字和他的官名，就完全证实了这通碑就是王玄策留下来，毫无疑问。
2: 大唐天竺使之名的发现让霍威深受鼓舞，他和同伴继续在高原荒丘与河谷间苦苦地跋涉探寻。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按规定可以让其他的考古人员来接替他们，但霍威和他的同伴却主动申请继续留在西藏，因为他们坚信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他们去发掘。此后在西藏扎达县，他们又惊喜地发现了西藏罕见的洞窟和壁画——东嘎皮央石窟群。这是当时西藏考古发现的最大佛教石窟遗址，后来被称作高原敦煌，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 所以西藏啊，我就说对我而言啊，我们既是拓荒者，因为那地方很多都是第一次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又是重要的这些发现的发现人。我和李永宪直到今年，我们都持续不断的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啊，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2: 岁月不语，时光永恒。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过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

0: 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1000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7: 在本届广交会第3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6: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6: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0: 二零二。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 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0: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龙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五月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二号发表联合声明，

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2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5: 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6: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5: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6: 比赛中我开得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

0: 又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赛。所以我对这个冠军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并没有预料到。非常感谢我的整个团队，感谢张雪机车，今天给了我一辆非常好的赛车，甚至更多。
1: 匈牙利站比赛落地该国中部的巴拉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 4.115 公里，设有16个弯道与5个重刹区，高速直道搭配密集低速弯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动力性能、制动稳定性以及车手操控水准都构成严苛考验。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
4: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3: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4: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5: 好，
6: 哎，您说，
5: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点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6: 有的。
7: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6: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5: 哦，下午场，下午场。
6: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7: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6: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7: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他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6: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7: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6: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7: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6: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7: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6: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 咱们。

0: 几个人？几大几小？
1: 四个大人一个小孩。
0: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2: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3: 让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4: 十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吧？
2: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4: 对。刚刚下雨的话就会收。
2: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4: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课过午之后，我在这就现场搭下帐篷，准备下桌子。
5: 操心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重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放就比较好。
0: 你好，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6: 对，
0: 看来早上没吃饭。
6: 他们俩都吃了。
0: 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7: 等它烧开了，然后往上。
0: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7: 好的好的。
0: 那你们先操作，有什么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2: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0: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2: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8: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9: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2: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0: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体验经济，新引擎。
13: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
14: 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13: 今年3月，北京龙。

0: 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1: 来，丰田灌肠啊，热乎卤煮啊，炒肝小笼包啊，
2: 焖鸡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3: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炒戟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4: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老来啊，
5: 龙福寺
4: 还没摸着门呢。
5: 对，
4: 我们俩找灌肠呢，
5: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6: 原来那八角这儿有一
3: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4: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5: 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4: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5: 卖什么都有，
4: 玩的用碗瓢盆。
3: 隆福炒戟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3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7: 番菱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3: 不远处非遗番菱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番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10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7: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3: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番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8: 仨叶拿一个翡翠白菜，
9: 白菜，
8: 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9: 柿子叶是吗？
3: 在隆福寺稻香村零号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8: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零号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是不一样的，送人其实还挺好
3: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零号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零号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10: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11: 如今的新隆福早已不再只有舌尖上的老味道，更在市井长巷里建构起文艺空间，生长出潮流新业态。
0: 那么老街区是如何在守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又能拿捏得住年轻人的体验？

0: 电视消费新偏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八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2: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1: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2: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1: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3: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记忆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1: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4: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1: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5: 珍藏时效，自然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9: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10: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 空间物理

0: 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 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湿冬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2: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2: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火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2: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整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1: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2: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2: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魂。

0: 来源。
1: 自我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自我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姿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自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0: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姿一直朝前看。
1: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行如也，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1: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0: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0: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1: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0: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姿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就占领到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思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1: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1: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啊，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今天是远东。

0: 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1: 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本期国际新闻眼，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3: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4: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11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5: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就要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4: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管建强表示，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
6: 日本有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1: 今年3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跟随何新磊的脚步到这座旧址里走一走。
7: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

0: 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在线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1: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
0: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2: 前不久，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日本消极言行不断，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危险信号无不昭示着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惊人滋长。
3: 为什么日本没有吸取教训？这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了怎样的威胁？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二战后，日本1947年5月3号正式施行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该宪法被广泛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是宪法和平主义原则，不仅在国内享有广泛民意支持，也成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政治承诺。不过近年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恶苗以惊人速度滋长，成势为患。那么他们为何不吸取历史教训？终极目标是什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
5: 这些做法的终极目标啊，我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短期内，日本想要获得完整的交战权以及远程打击能力，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么中期要成为一个军工出口大国，并且要扩大全球的军事影响力。那么长期来看，则是想要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彻底改写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使日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大国。那么这一进程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当时的军部啊，通过制造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的这种军国主义扩张的路径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只是它现在的包装啊更为精巧，那么它的内核实际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4: 向浩宇表示，日本这一系列的再军事化动作暴露出日本的战略野心，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将造成系统性、结构性的冲击。
5: 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动向啊，与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形成相互呼应。那么高市早苗内阁既否认侵略历史，又加速军事扩张，那么这种危险的做法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啊存在某种相似性。如果不加以遏制的任其发展的话，不排除会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再带来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6: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时代至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15: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